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彩喜剑。阿婆，那是哪里呀？
1: 彩喜剑呀，在广西。四面呐，越城岭是山连着山。那时候，走湖广古道做买卖的人，都要经过这彩喜界。
0: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1: 很久啦。那时候，旁人还叫我盘细妹，说我走起山路来，像一阵风。
2: 细妹，
1: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听说他们要来，姚寨里叫各家各户去议事。那是1934年吧？
2: 1934年？
1: 对，是1934年。
3: 广播剧《彩喜界》，出品人范毅，总策划马继霞，总制片蔡健，总监制李小梅、李珍怡，监制周宝林，编剧易楚南，导演张帅。上集。

0: 我们已经攻占敌，
1: 好，向上级报告，先遣连已突破敌方阵地，同志们，坚决为后续大部队打开通路，保卫中央纵队左翼安全。
2: 是，
1: 吹冲锋号。

0: 我冯万山今天召集大家议事，是因为民团的金老四送来了县警察局的公文。
1: 冯寨主，你看这上个月的筑路捐，还有上上个月的人头捐，都是我帮你暂且压下来的，可这再交不起，兄弟我啊就要喝西北风了。冯寨主，我知道这方圆几十里的姚民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去年姚民造反，你可是一呼百应啊。我告诉你，这份公文可是非同小可，县警察局的唐雄唐司令说了，

0: 若是出了岔子，可是要掉脑袋的。
1: 这公文上说，朱毛红军过境，我们需仔细驻守采洗界，要是放跑一个，得保甲连坐。我不敢轻下决定啊，所以召集大家过来想想办法。
2: 这管什么事儿？
3: 要我说，管他谁来，只管拿猎枪跟他们干呢。
2: 哎呦，这合适吗？
3: 赵富贵，我说你还算不算是个站着撒尿的？
2: 哎，我就跟
4: 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别吵。
1: 潘老爹，你有什么打算呢？
4: 我在想，这采洗界过往经常走土匪，官府都是不闻不问，任凭进村抢钱牵牛。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认真了。
2: 寨主，我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姚家起义，哎，我是参加的。你看，去山里躲了几个月，那不我也没说什么呀。可被他们拆的这房子，这不是还没修好呢吗？不是，
5: 就是
6: 我家情况。
3: 赵富贵，你就是想当缩头乌龟吧？
2: 我也没说我不去守卡子呀。这
1: 去年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我冯万山在此立誓，绝不让寨子再遭战火。方才潘老爹问得好啊，我看堂兄金老四叫我们姚家兄弟守卡，但一不给枪，二不派人，这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
2: 原来是这样，
3: 我们不给他卖命了，到山里去。
5: 对，哎对，到山里去。
2: 这山里不能再给官府卖命
1: 了。躲也不是办法呀，都撤到山里，放红军过境，到时真按保甲连坐来清算，寨子又要受到官府和陷阱的祸害。
3: 打也不行，躲也不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寨主您就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5: 是寨主，我们都听您的。
1: 当兵的枪炮厉害，但我们姚寨也有自己的长处啊，寨墙、锁套、陷阱，用好了能挡千军万马。
5: 对呀，
3: 寨主，我们怎么干？
1: 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寨子，二队守好采洗界。只要让红军绕道通行，既保住了寨子，也没给唐雄、金老四他们落下口实。那就辛苦大家，尽快回去，早做准备。
5: 好嘞，
3: 好，
5: 走走，
3: 走
5: 走
3: 走，我们回去准备。
1: 潘老爹，你不如带细妹回寨子住几天，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啊。
4: 嗨，自打抗捐抗税，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就没打算再回寨子。
1: 谭老爹，
4: 况且就算回了寨子，金老四能放过细妹？
1: 这
4: 山上我独门独户，不会有人打扰，倒是寨主你嘞。
1: 我怎么了？
4: 倘若红军硬是要过采洗界，你该怎么办？
1: 若是真动起手来，我冯万山还没怕过谁。
7: 那天阿爹从寨子回来，我第一次知道了红军。
5: 阿爹。
4: 哦，喜妹啊，下午我去寨子里议事，说是西边的枪响了一天里，
5: 冯寨主他们又要闹起义。

0: 说是湘江边又打起来了。
1: 哼，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0: 哎，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过的叫什么红军。县里那些头头紧张得很累，那警察头子唐雄前两天就把老婆送到乡下去了。
1: 他们呀，不要回来才好。
0: 哎，喜妹，这话可别乱讲。
1: 阿爹，有谁会听见呀？
0: 谁？
2: 老乡，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穷人自己的队伍。
1: 呀，红军！
0: 别吱声。
2: 老乡，老乡。
1: 这么久，红军应当走远了吧？
0: 是嘞。
1: 红军刚刚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0: 兵荒马乱的，谁知道真假？被枪的都是坏人嘞。啊，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你们这是？
1: 呀，这位阿哥嘴都冻死了，快扶他进屋里。
2: 连长，
1: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0: 对，快进屋。喜妹，
1: 哎，
0: 快烧水去。
1: 好。
3: 老乡，打扰你了。
0: 这位长官，这位老爷，进屋歇歇脚。
3: 哎，我姓刘，老乡啊，你叫我老刘就行。
0: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嘞，快请进，快请进。
2: 连长，惩罚哥他快不行了。
0: 连长，哎，若信得过我老头子，不妨让我看看。
3: 老乡，那就辛苦你了。
1: 阿爹，他怎么样了？
0: 他这个受了伤又冻得太久，寒毒攻心，得把毒逼出来。西妹，
1: 哎，
0: 多捡点柴，多烧些水，要用热水把他全身擦一遍。快去。
1: 啊，好。
3: 老乡，你这是？
0: 要用新陶片刺破手脚，把这污血放出来。
2: 哎，陈发哥醒了，陈发哥醒了。
0: 行了，西妹，再烧点姜茶给刘连长他们暖暖身子。
1: 嗯。
3: 老乡，红军欠你的情啊。
0: 嗨，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按姚家的规矩，本该给你们弄点吃的，可上个月民团收筑路捐，把家里的存粮都收走了。
4: 官府勾结地主民团，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都是穷人和民族同胞遭罪啊。
0: 姚民的捐税格外重的，交不起捐税，民团的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索性不住寨子里了，到这山上开荒。
4: 老乡，我们队伍里很多人和你一样，就是为了抗捐抗税才参加的红军。
0: 哦，
4: 官府地主欺压穷人，欺压民族同胞，许多人开始是躲是逃，可官府地主还是找上门来，逼穷人卖儿卖女，怎么办？只有拿起枪跟他们干。
0: 红军有骨气嘞。
1: 阿爹，姜茶。
0: 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2: 来，陈发哥，喝点姜茶。陈发哥，慢点喝。
1: 连长阿哥。
3: 小姑娘，谢谢你。
1: 不客气。
3: 老乡，还不知道你老贵姓呢。
0: 哦，
1: 我叫盘西妹，我阿爹呀，寨子里都叫他盘老爹。

0: 潘老爹，正因为穷人民族同胞受官府地主欺压，我们红军才要起来反抗。哪里的穷人和民族同胞受欺负，我们就到哪里去。
1: 红军真了不起。
2: 西妹，后半夜凉，再去备一些柴火。
1: 阿爹，
2: 快去。
1: 嗯，知道了。
2: 刘连长，实话说，我躲到这山上也是因为细妹。
0: 哦，
2: 隔壁寨子的交不起捐税，家里的女娃仔被金老四抓去给地主放牛，因为牛在结冰的桥面崴了脚，这娃仔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
0: 金老四是什么人？
2: 他不是姚民，却被委任当了民团队长，住在彩喜界那头，管着附近几个寨子的收税纳捐。
0: 彩喜界，潘老爹，不用怕他，红军给大家撑腰。
1: 呀，太好了！
2: 喜妹，
1: 阿爹，有了红军，我们不用怕那帮坏人了。
0: 喜妹说的对。
1: 连长阿哥，以后我也要当红军。
0: 好啊，
2: 哎，一个女娃仔当什么红军？
0: 哎，细妹，有志气啊！
2: 一个女娃仔让她去扛枪，去打仗。
0: 老爹，我们红军队伍里就有女战士，她们从江西一路走来，喊的口号是：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比很多男战士还坚强呢。
2: 红军队伍不一般的，你们要是早些来就好了。
0: 早些来？
2: 去年大家实在受不了苛捐重税，周边几个县城的姚民联络起来起义暴动，和官军斗了个把月，可最后还是敌不过枪炮啊。
0: 姚族兄弟都是好样的。
1: 从那时起，姚家的山歌不能唱了，姚家的歌虚也不给开了。
2: 官府和民团打回来以后，寨子就遭了殃，那些参加姚民起义的人被杀了，家被烧了，个别跑得快的在山里躲了几个月才侥幸捡回条命，寨子里天天都是哭声啊。
0: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潘老爹，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
2: 这红军这么看重姚民？
0: 老爹，这个政策啊，每一名红军战士都要牢记。你看，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2: 同志，共产党？
0: 老爹，喜妹，正是共产党领导着红军。
2: 好，好啊，姚民有救嘞。
0: 潘老爹，昨天晚上辛苦您和喜妹了，这钱呢您收着。
2: 刘连长，这
0: 红军有纪律，在老乡家吃饭借宿必须付钱。
2: 两块银元太多了，太多了。
0: 老爹，您就收下吧。
3: 老爹，您收下吧。
4: 收下吧。
2: 哎，这样的队伍老头子我第一次见，红军盖世无双嘞。
1: 连长阿哥，你叫什么名字？
0: 这来我写给

0: 给你。
1: 连长阿哥，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2: 喜妹，以后你要上学识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1: 我能上学识字？
2: 能。等我们胜利了，穷人都能上学堂了。
1: 连长阿哥，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3: 刘连长，老头子有句话可能不当问。
2: 潘老爹，您说。
3: 咱们队伍这是准备去哪里？
2: 红军要过财喜界往北走，正好去会会金老四。
3: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了？
3: 这财喜界上驻扎的都是姚民，这是金老四他们想的毒计呀。
2: 时间紧迫，怕是来不及绕路了。
1: 我跟你们一起去。
3: 喜妹。
1: 阿爹，连长阿哥说了，女娃都能当红军，我也能给红军带路。
2: 这
1: 连长阿哥，你让我去嘛，我也不掉队不带花。
2: 喜妹，先遣连一路打的是最凶险的仗，你还小。
1: 连长阿哥说话不算数。
3: 还是我去吧，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能管点用。
2: 那就辛苦老爹了。
4: 西妹，你以后要读书，要上学堂，你长大了，我们等着你参加红军。
5: 连长阿哥，到时候我找你们。
6: 连长阿哥就这样出发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7: 那红军经过采喜界了吗？
6: 那天很冷，采喜界都落了霜冻。
8: 好冷啊。哎，
9: 冯寨主，山底下有队伍过来了。
8: 吹牛角号，全体上火药。
10: 哎，大家莫打，都是自家人。
8: 哎，这看着像盘老爹。盘老爹，盘老爹，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帮外头人带路，你一个人过来，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11: 韩老弟，把绳子系好，我拉你上来。
3: 嘿，财喜界寨墙不好上来。
8: 韩老弟，你莫不是被这些红军绑架了？
3: 嗯，没有的事儿。
8: 那莫是细妹？
3: 哎，红军不是坏人，他们一路秋毫无犯，吃住都会付钱，和以往那些队伍啊不一样。
9: 无凭无据，你亲眼看到的？
3: 哼，何止亲眼看到，昨天晚上红军就住在我家。
9: 住在家里？
12: 住家里？
8: 既然潘老爹和红军说得上话，那就请转告他们长官，说姚明奉命防守采喜界，请他们绕道通过。
9: 绕道通过？
12: 绕道？
9: 这
12: 合适吗？
3: 这采喜界镇守湖广古道，绕道要多走100多里。冯寨主，这可不是我们姚家的待客规矩啊。
8: 老爹，金老四今早刚来巡防，记得若是放跑红军，一律保甲连坐吗？这可是关系全寨的身家性命啊。
13: 连长，谭老爹上去这么久不下来怎么办？
2: 不会的，这里的姚明是讲义气的。
13: 可再等下去，
2: 把守隘口的都是民族同胞，

0: 红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慎重啊。
1: 敌我难料，况且还有本地的民团势力。
0: 命令机枪手占领两侧山头。
1: 是。寨主，你看，这是红军的民族政策。
2: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这
3: 寨主，红军在抢占两侧山头，打不打？
4: 寨主，寨子里的老头都指望你嘞。
5: 寨主，一会儿金老四到寨墙上来就来不及了。不及了，
1: 烦了，烦了，烦了，烦了！
6: 哎呦呦呦，金队长，你吃午饭了吗？
1: 这吃个屁呀、啊！我问你，为什么不开枪？
6: 这，
1: 冯万山，你私通红军，我报告唐司令，全寨杀光。赵副官，给我开枪！
6: 这合适吗？这
1: 合适？可不合适！可不合适！哎呦
7: ！喂，红军和姚猫是平等的兄弟。谁欺负姚猫，红军饶不了他。
1: 我叫你喊，
0: 住手！
1: 冯万山，你要干什么？
0: 今天谁都不准打。
1: 你要造反呢？
0: 金老四，你说的没错，去年寨子里起义造反的就是我。
1: 万山，你
0: 今天我要替被你逼死的、打死的老童讨回公道！你扒开战墙，迎接红军！
8: 刘连长，红军过彩喜节喽！
9: 韩老爹，辛苦了。
8: 这位是姚寨的冯万山寨主，就是他带领大家扒开寨墙哩。
9: 来，同志们，全体都有。向姚族同胞敬礼。
2: 刘连长，客气了，今天真痛快啊。你们红军互相称同志，我们姚家互相称同年。要我说啊，红军就是姚家的老同。
9: 对，我们就是姚家的老同。
10: 对，老同。老同。
11: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彩喜界》上集，感谢您的收听。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3: 上了年纪，眼下的事情啊，记不住，过去的事却是忘不了啊。后来我才知道，越城岭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民族聚居区，其中的彩喜界又是第一个全由民族同胞把守的隘口。
14: 那您后来又见过红军吗？
13: 见过呀，刘连长，他们是先遣连，身后还有红军的大部队呢。那些红军真年轻啊，有的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14: 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13: 那时候我不能记。

0: 也不感激。193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
1: 广播剧《彩喜界》，出品人范毅，总策划马继霞，总制片蔡健，总监制李小梅、李珍怡，监制周宝林，编剧易楚南，导演张帅。下集。
2: 3、4、5、6、7，七天了。阿爹，你说红军走到哪儿了？
3: 红军脚程快，这会儿差不多快到湖南嘞。
2: 阿爹啊，你也不多送送连长阿哥。
3: 刘连长是怕你自己在屋里久了担心，而且啊，那天他们还要去彩喜界脚下的金老四家。
2: 去金老四家？
4: 金老四虚报名目，盘剥姚民，强征姚民做工，致死多人，现已被正法红军宣。
5: 哎呀，想不到他也今天
6: 了。造反了，这帮姚民造反了呀。
7: 金老四欺压姚民，今天红军把他的财产还给大家，咱们分猪肉
8: 呀。这是罗翠
5: 就是
8: 他，
5: 就是让百姓活该，
8: 这个是我
5: 欺负，就是。
6: 哎呦呦，杀我男人，还杀我家的猪，没有王法了。
5: 你说有
8: 这好事吗？这拿不拿吗？
5: 我看够呛。
8: 嘘，你拿吧，再等等。
7: 这都是大家的财产，只管拿。红军给大家撑腰。
9: 富贵阿叔，这份你先拿。
8: 哎呦呦，这合适吗？这
7: 富贵大哥，按照乡下的规矩，您杀的猪您先拿。
8: 哎呦，猪肉我就不选了，我挑下水就行。哎，就挑下水。
5: 赵富贵，
2: 他拿了呀。
8: 拿不拿呀？
5: 拿
8: 了应该能拿。
6: 我的猪，老亲呐、
10: 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2: 红军真了不起。
3: 刘连长写的这幅字成了宝贝嘞。
2: 阿爹呀，下雨了，我去关窗。
3: 西妹，待会儿我再去趟姚寨。
2: 哎，阿爹，你前天不是刚去过吗？
3: 哦，寨子里要帮忙嘞。
2: 是不是寨子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3: 没有，有冯寨主管事儿，好着嘞。
2: 那你把斗笠带上。
3: 好。
11: 各位老头，在座的都是各自屋里当家的，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想共同立个誓。
5: 立誓？没听说呀。
11: 这段时间红军经过姚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2: 是倒是，
5: 那真的
8: 好巧啊。
12: 那可不
5: 厉害呀。
12: 你看，给红军煮了锅米粥，结果呀，红军还在锅边留了钱呢。
13: 红军的医生还帮周家二嫂治好了急症，那真是神仙下凡呐。
5: 是啊，
12: 对
5: 呀。
11: 这些天有不少红军伤员经过寨子，带着伤病还在追赶队伍。我们既然认了红军老童，老童有难，我们姚家不能不帮啊。
5: 是，
8: 得帮啊。
5: 可怜的
14: 收留他们。
13: 可这收留

0: 文君。
1: 寨主，哎呀，我刚去看过了，酒屋没漏雨。
2: 潘老爹，红军伤员怎么样啊？
1: 哎，伤最重的那个牙仔，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
3: 伤这么重啊！
2: 我冯万山不瞒着大家，寨子里收治了13位红军，这些天都是潘老爹在照顾。
4: 寨主，您说需要大家做什么？
2: 这些红军伤员需要各家轮流照顾，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啊！大家要立誓，不能泄露。
4: 好，我立誓。
5: 立誓，
6: 我立誓，
5: 我们都立誓。
7: 我也立誓。
8: 寨子里的人立誓，是想严守这个秘密，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
9: 啊，是谁说出去的？
8: 红军到瑶寨的时候，地主恶霸心惊胆战，可等红军一走，他们的报复就开始了。
10: 寨主，潘老爹。
2: 富贵兄弟，你这是？
10: 坏了，坏了呀！那个罗翠英今早去县警察局报官了呀。
2: 什么？去报官？
10: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1: 哎，罗翠英这是要寻仇，杀了金老四，他恨着嘞。
2: 是祸躲不过，先别慌。
10: 哎呀，要我说呀，这红军那时候就应该把这金老四连同他老婆一起镇压喽。
2: 红军办事规矩，不连累家人。那天刘连长说了，红军只镇压欺压姚明的恶霸。
1: 红军菩萨心肠，可这县警察局的堂兄可是心狠手辣哩。
10: 哎，红军不是天有告示吗？我们就去县警察局说这事是红军做的，我们一概不知道。
2: 他堂兄要找借口欺压姚明，还轮得到我们申辩吗？
10: 寨主，
2: 不必说了，要去你只管去，我是不会去的。
10: 那寨主，我去了啊，我去了。
2: 潘老爹，红军伤员在寨子里不安全了，得想办法转移出去啊。
1: 说的是嘞，
2: 倒不如转移到寨子后面的蝙蝠洞。
1: 蝙蝠洞？
2: 对，寨子后面石崖下有个溶洞，虽然不深，却常年有流水。去年姚明起义以后，我就是在这蝙蝠洞里躲了几个月。
1: 嗯，是个隐蔽的地方，那咱们赶紧转移吧。
2: 潘老爹。
1: 哦，冯寨主啊，你怎么？
2: 这里的条件不好，我这心里啊还是不安呐。
1: 这蝙蝠洞虽然潮湿，但胜在隐蔽干净，让红军安心养伤才是大事啊。西妹，你怎么来了？
9: 阿爹，冯寨主，我猜寨子里一定有事，就跟来了。
1: 乱来，快回去。
9: 我不回去。
2: 西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
9: 我不怕的。
2: 西妹，别怪你阿爹，这蝙蝠洞里安置了13位红军伤员，这些日子都是你阿爹在起早贪黑的照顾。
9: 红军？阿爹，
2: 我与你阿爹没把这消息告诉旁人，就是为了红军的安危呀。
9: 我懂，阿爹他腿脚不好，以后可以由我来送药送饭照顾红军。
1: 这
2: 老爹，细妹懂事了。
1: 细妹可千万仔细，不能让旁人知道嘞。
9: 阿爹，我知道的。
8: 那时候啊， 总嫌弃阿爹交代的细，却没料到警察头子唐雄的报复来得这么急。我总在想，要是当时报信再跑快点儿，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
0: 哼，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0: 哎呦，知道知道，这是前清的县衙，现在是唐老爷的警察局大堂。
0: 你既然知道，还不快说？
10: 哎呦，青天老爷呀，才喜界过了红军，杀了寨子里的金队长，我要报官呢。
0: 刁民，之前为什么不报？
10: 老爷呀，哎呦呦呦，之前兵荒马乱的，人多眼杂，我不敢呢。
0: 这么说，你这次是主动投案？
10: 投案？
0: 我说你这叫知错能改，是模范乡民。你放心回家，再有红军的消息要及时报告。
10: 哎呦呦，多谢唐老爷，多谢唐司令、唐青天呐。
0: 你回到寨子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放心回家居住。凡是协助过红军的，只要主动自首就既往不咎。嗯，
10: 哎，谢谢唐司令，谢谢唐司令，记住了，我记住了。
0: 嗯，
10: 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了。
5: 司令，你可不能信这些姚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这个赵富贵，就是他勾结了红军，分了我家的东西。
0: 哼，这些个姚民一直不老实。
5: 那为什么还要放他回去？
0: 哎，你不懂，县警察局好几次去抓人都空手而归，不稳住他们怎么能夜网打尽？
5: 哎呦，司令高明啊。那我就回去恭候司令大驾了。啊，
0: 好好好。
9: 阿爹。
6: 西妹，
9: 我今天早上去城里买药，半路上看见唐雄带着大队警察和团丁往这边来了。
6: 啊，这
9: 怎么办呢？阿爹，
6: 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去山上避几天。不行，还得去寨子里告诉冯寨主。
9: 我去跟他说。
4: 富贵，今天是屎壳郎白了脚，多新鲜！你要大家来祠堂议事，嘿，这还是头一回啊。
2: 富贵兄弟去县警察局报官，说了红军过采喜界的事儿。
10: 有这事儿，要我说呀，一早就应该去报官。你看，人家唐司令也没为难我们呀。
4: 哎呦，还去趟县里，唐司令都喊上了，唐雄、唐扒皮，几时这么好心？
10: 哎，去，你懂什么呀？这就叫明知山有虎。
9: 不好了，冯寨主。
2: 细妹，别着急，慢慢说。
9: 唐雄带着大队的警察和团丁往寨子里来了。
7: 啊，这怎么办呀？
2: 大家不要慌，现在赶紧各自回家，带好女人孩子上山。
7: 赶紧上山。
2: 富贵兄弟啊，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10: 这不应该呀。
9: 寨主，富贵叔，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10: 哎，
2: 西妹，现在最要紧的是得通知蝙蝠洞的红军伤员。
9: 嗯，我和你一起去。
2: 快，走快些。
11: 寨主阿叔，注意脚下呀！哎哎，小心！哎哎，阿叔，阿叔，你的脚！
12: 西妹，我没事。
11: 呀，唐雄他们已经进寨子了。
12: 西妹，你得自己去告诉红军老童了。
11: 冯寨主，那您呢？
12: 去年大家已经跟着我遭了一回难，我是寨主，我不能丢下他们。
11: 可是
12: 西妹别怕，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只要红军在，我们姚家人早晚能翻身。
11: 冯寨主，
0: 闹啊，你们开心呢？你们这些姚民不识好歹，今天我要算算账。
13: 哼，赵富贵，你反了天了，杀了我家的猪，猪肉好吃吗？今天给我吐出来。
14: 哎呦，唐司令，我冤枉啊。
0: 还不老实，
15: 问你话。
14: 哎呦哎呦，
13: 我问你，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
14: 那天你是看到的呀，我只拿了下水，连猪肉都没敢拿呀。
13: 好啊，替红军当差，我看你就是当了红军了。
14: 没有没有，
15: 哟呵，还嘴硬。
14: 哎呦哎呦，老爷呀，不信你可以去问寨子里养伤的红军呢。
13: 这怎么能说呢？
0: 你刚刚说什么？寨子里有红军伤员，在哪儿？
14: 哎，我真不知道啊。
15: 你说不说？
14: 哎呦，
15: 说不说你？
14: 哎呀，哎呦，
0: 谁私藏红军，一律同罪。说，红军伤员在哪儿？都不说是吧？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6: 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为难女人孩子。
17: 寨主
18: 回来了，
16: 红军伤员都离开了，没人晓得他们去了哪儿。
0: 好啊，你冯万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
12: 你们整日欺压乡里，就不怕遭天谴吗？
0: 天谴？老子就是天！冯万山、赵富贵窝藏红军，哼！
14: 哎呦，冤呐，我冤枉啊！
12: 我自己救的红军，跟旁人无关。
13: 寨主，
0: 把朱鲁用的撵棍拉上来。说，红军伤员被你们藏到哪儿去了？
14: 司令，唐司令啊，我真不知道啊！
0: 上眼棍，
14: 我跟你们拼了！你，
19: 快抓住他！
14: 我是红军老爷下凡，我杀进你们这帮黑狗！司令，血！
0: 他妈的，真是晦气！
12: 富贵兄弟，好样的！
0: 我再问一遍，红军伤员在哪儿？说出来，你们寨主就能活命。
12: 事情是我做的，旁人都不知情。
0: 行，冯寨主，想活命就说。
12: 活命？姚明的命，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去年起义被抓的姚明能活命吗？苛捐重税逼死的姚明能活命吗？派工修路累死的姚明能活命吗？苍天有眼，让我看见了姚家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红军敬我们姚明，帮我们姚明，和姚家人拜同年，这个老头我们姚家认，就是死，姚家人也绝不出卖老头。

0: 童年本是一条根，分身碎骨护红炬。因为转移及时，大部分红军伤员得救了，可堂兄还不死心，成天来姚寨搜查抓人。有人被抓走了，有人逃了出去，有些人再也没能回到寨子。大家等啊盼啊，瞒着官府在财喜街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盼着红军回来。后来阿爹和我终于盼到了胜利，盼到了对堂兄的正义审判。我上学堂认了字，却没能再见到连长阿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先遣连打的都是最凶险的仗。这些年连长阿哥写的字条我一直带着，这成了我会认的第一个词。
1: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携手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民族平等是我学会的第一个词。那天连长阿哥说的话都实现了。
2: 同学们，这些年潘阿婆一直在讲述红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努力和鲜血。潘阿婆提到的那首诗至今还镌刻在财喜界的石壁上，诉说着当年红军为民族同胞带来的希望和光明。
3: 朱毛过瑶山，
4: 朱毛过瑶山，
3: 官恨无心欢，
4: 官恨无心欢，
3: 贾诩梦冬月，
4: 贾诩梦冬月，
3: 瑶包把家还，
4: 瑶包。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才喜界》下集，项目统筹易楚南，录音雷庆盛、周家帆，音效胡琛婷，音乐编辑钟玉龙、秦诗雅，后期合成尤艺昕，作曲何振国、唐叶琪，编辑黎松、梁东玲、董杰、蓝胜敏、刘国雄、江柳明、廖书凯、杨柳良。

0: 周元，剧中人物盘细妹由周宝林演播，盘老爹由苏永健演播，冯万山由冰镇演播，刘连长由布一鹏演播，赵富贵由唐叶琪演播，唐雄由李世雄演播，金老四由李大涛演播，罗翠英由王萨尼演播，小学生由祝华秀演播，女教师由黄英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橙子、王子成、何燕彤、徐子轩、刘薇安、唐月阳、唐浩阳、易之地、刘子墨，播音黄英，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由广西广播电视台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制作。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小喇叭准时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课堂上要睁大小眼睛，竖起小耳朵，积极举手发言，把老师讲的知识点都记下来，做认真听讲的小标兵，让知识慢慢长大。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跌倒了，爬起来。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静。成长的路上难免有磕磕绊绊，失败了不要怕，那是成功的垫脚石。擦干眼泪，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挫折是成长的礼物，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几个为什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觉莹。不盲从，不听信，遇事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培养批判性思维，拥有独立的判断力，做有思想的小公民。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与您一路同行。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吴佳默。爸爸妈妈，开车的时候可别摸手机呀。法律规定开车看手机是要罚款的，还会扣掉驾驶证的分呢。我们要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安安全全到家哟。
2: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的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换位思考，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泽荣。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啦，重播时间到啦，一起来听吧。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7: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2: 快乐学习，快乐。

好了，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那同时呢，我们的公众号也继续开放当中，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天脑洞研究所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一句话，就是如果孩子跟你说一句话哈，你应该是怎么去回答他。这个话就是没人愿意和我玩，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如何应对，如何接招呢？其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有些时候呢，孩子呢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不管是学校还是说是在学校的比如说是像这个操场啊，或者是呢在回家之后和邻居玩的时候呢，他总是会说这个没人陪我玩。那有家庭当中呢，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的问题，也没有去解决，但是其实这个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就来说说呢，当孩子说没有人和我玩的时候呢，你应该是怎么做哈？第一步呢是先别着急解决，让他把难过去说完哈。听完孩子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大多数父母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想帮他去解决，是不是得找老师啊？是不是给他出主意啊？或者是安慰他等等方式啊？不是哈。首先呢，我们其实孩子说的时候不是要答案，是被看见，所以呢，你应该是先说，宝贝，妈妈听到了，你今天一定很难过吧啊，先让他把委屈说出来，把话说完。那这个过程呢，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治愈方式了。第二步是带着好奇心去了解，而不是着急下结论，到底为什么没人和你玩呢？这个话听起来很严重，但是背后的原因呢，可能是差挺多的。首先第一个，他有没有试着去主动邀请别人呢？哈，这个是很多大人会觉得理所应当的，但是好像这个问题真的是没人教过他。他的游戏方式是不是跟别人对不上？比如说他喜欢玩积木，而别人喜欢的玩的是跳绳啊，不一样的。然后你可以跟他说，有时候呢，你得先加入别人的游戏，慢慢的他们才会想跟你玩啊。他有没有一些小习惯不经意间让别人不舒服呢？比如说他说话的时候呢特别的这个大声，或者是距离太近，或者是喜欢发号施令，爱抢这个主导游戏等等。孩子自己呢是通常意识不到的，但是旁边的小朋友能感受到，这呢不是坏的表现哈，都是应该跟他去说。还有就是有可能就是那天呢他可能心情不是特别好哈，有点孤独，但是并没有真的是被孤立，只是当天的一些情况。第三步是跟老师聊，但是要问对问题啊。很多家长联系老师只是说我孩子说没人和他玩，请你帮助关注一下，这老师真的不怎么关注。那更好的方式就是带着具体的问题去问老师，比如说他在课间通常会玩什么，会主动靠近其他小朋友吗？有没有哪个同学偶尔会和他一起玩？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行为可能让别人不太愿意靠近呢？这是在找问题的关键。第四步是教他一些具体的交朋友的方式哈。交朋友其实呢也不是天生就会的，他和我们骑自行车是一样要练习的。走过去开口说，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玩呢啊，比如说在家庭当中可以扮演角色啊，让他变成一个自然动作，而不是一个需要鼓起大勇气去挑战的。

方式哈、啊，先观察再去加入。我们在旁边可以看一看，然后呢跟小朋友说，哎，你们在玩什么？好酷啊！然后呢带着这个节奏啊、接进去，比直接发出邀请成功率要高很多。不是每个人都要喜欢你，这个没关系。不是每次都走过去，对方都会理你。有人没反应，不代表你不好，只是这一刻呢，你可能不是很合适哈、啊。第五步是不要让没有朋友变成他的标签方式。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朋友不是很多，然后呢，家长呢总是会说，我爸爸和妈妈总是会说，你去找朋友玩啊。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鼓起勇气想跟这个其他同学一起玩，但是我发现跟他们邀请的方式哈、啊，比如说我说我去你家弹钢琴好不好？比如说我去你家这个玩一玩好不好？我总是觉得心里不是很舒服，嗯。当时就是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以及对方喜欢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被父母的没有朋友这个标签束缚了，说实话当时心里也是很难受的。其实啊，孩子一个人站在操场去这个玩耍，自己一个人感觉还是挺心疼的。尤其是当你自己有小的时候出现过这个问题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现在的经历不是他人生的定论。小学的时候性格可能比较内向，总是会说错话啊，很严重的话几乎是没有朋友。但是到了高中呢，可能会有一群好的闺蜜，每周一起喝茶聊天分享秘密，其中一个呢到今天可能是最好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等到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朋友之间其实呢是要兴趣相投，同时呢也是有筛选的。有些人不错可以走得近一点，有些不行就走得远一点，没有必要刻意去寻找，对吧？

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我觉得朋友还是挺好的，有一到两个好友知己，或者呢是真的是兄弟哈、啊，或者是女孩子叫姐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有些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和她一起分享，但是这种关系呢也没有必要太多，不然自己会很累。有些人只适合做普通朋友。

有些人有些关系直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只要是普通朋友就好了哈，仅此为止，然后呢也不用太多的接触和太多的深交，没必要呀。我们再来说说呢，废掉一个孩子最快的方式，就是用他最喜欢的方式去度过这个暑假啊。暑假是马上到了，很多学校也是放假了，对吧？一到暑假，很多的家长呢心里就开始打鼓，怎么办呢啊？朋友圈当中呢，一半是碧海蓝天岁月静好，另一半呢是打卡刷题连轴转，到底是怎么去选呢？是出去玩还是在家里埋头苦干写作业呢？其实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词叫自我耗损。简单来说呢，就是人的意志力电量是有限的，你可以把孩子的意志力想象成一部手机的电池，每一次他面临选择的时候呢，意志力的电量就会下降啊。是再睡一个小时还是起床读书呢？是玩一局游戏还是写一张卷子啊？每一个这样的问号都是在消耗这块电池的电量。对于一个自控力还是没那么强的孩子来说呢，一个完全放开的暑假就像他拿着一部满电的电池或者是手机去玩一天当中最耗电的游戏，然后结果怎么样呢？电量耗尽了，手机不就关机了呗，对吧？当他玩手机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叫低电量的模式，然后他只是会选择最不费脑的方式，最舒服的方式来干，躺在沙发无休止的刷着视频和玩手机，那这个不叫自由，这是掏空孩子的精气神儿啊。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方式呢，孩子的精神电量别在暑假的时候呢耗光了。嗯，其实啊，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呢，他会疯狂的消费这个立刻带来的快乐的垃圾食品，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的直接的刺激哈。还有呢，有一个朋友呢，就是两口子其实生活当中特别的开朗，暑假让孩子彻底放飞自我，结果呢怎么样呢哈？天天打手机，打游戏，然后他爸妈说了，哎呦，给他所有的自由怎么感觉比上学还要累啊？因为持续不断的选择比按部就班的执行更累人。然后如果两个家庭出现不同的方式，暑假一结束呢，两个孩子的差距立刻就出现了哈。一个是精神涣散，开学半天都注意力不集中，另一个呢电量满格，在新的学期当中轻松跟上老师的脚步，你看这不一样的哈。第二种就是大脑的懒人模式一旦开启就很难去关掉了，真的，我们成人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呢哈，大脑如果说是长期被喂养的话，它呢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深度的懒人模式啊。等假期结束，你再让他去爬山、去看书、去记这个知识点啊，也很难了。同时，他的记忆力也会慢慢的这个退化，大脑肌肉会退化，所以说你要让他去重塑，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还有人生差距呢，就是在暑假这条超车道当中去拉开。暑假很长，一共有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去玩，但是呢最重要呢还是要学习，要看书，要去做笔记。

记要去写作文等等方式。作为父母呢，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啊。当然每一个人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但是如果呢有些时候呢放任他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这条路就会越走越远。夏天很舒服，可以出去走一走，但是别忘了在走的时候每天要做什么事情，让他自己规划，父母再去审核，最终让两个月过得更加的愉快和快乐吧，好吧。

0: 厨房大冒险。
1: Fish gotta swim。夏天到了，你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没有精神，没有胃口，或者是睡不醒的感觉呢？早上起不来，下午就犯困，吃点凉的东西呢，吹一下空调，然后胃疼或者是拉肚子，这可能是脾胃出现了问题哈。今天在我们的厨房大冒险当中来说说哪些能吃，哪些能做，哪些是不可以哈。夏天其实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啊。我觉得一年四季啊，夏天应该是很多人最关注的，而且夏天的很多水果啊更多，然后呢瓜果也是很多的，品种也是最多的时候，天气热嘛，它们爱长。但是身体可能会出现暑寒湿三邪的这个夹击，脾胃最容易出现问题了。天气很热的情况总是会出现暑邪，就是天热出汗很多，能量呢消耗也是很大的，脾如果这个时候在加班的时候呢，活就很重，所以呢就会过劳啊，人就会没劲儿或者是虚脱。那还有就是湿邪，夏天的雨水是很多，空气是很潮湿，我们毛孔是打开的，湿气是会往里跑，脾最讨厌就是湿了哈。如果说一旦被缠上，就会出现腹泻和拉肚子或者是没胃口的情况。还有就是到了寒，短裙空调、冷饮冰瓜、鱼生刺身等等情况，然后呢轻则会让人怕冷感冒，重则只是会出现这个关节和湿邪沟通的勾结的风湿问题了。夏天呢其实有些习惯我们要改一改哈，有一些方式怎么去让它身体更好呢？

首先来说一说，可能是冰镇饮料过多了，还有穿着这个衣服，比如说是露腰啊，或者炫富啊，男的是六块腹肌，然后女的可能是会穿比较短裙儿哈。还有就是把凉茶当水喝了，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在夏天，煮一点什么菊花呀、金银花呀，这可以驱火哈，但是不能喝太多。空调猛吹整夜也是不行的。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几乎不吃主食。中医说的是五谷为养，不吃主食，脾胃气血那就很难去继续供养了哈。还有顿顿生吃凉拌的，重口味吃不停，喝酒局不间断，因为特别夏天，啤酒、小龙虾、烧烤就特别好的方式。还有就是吃一顿，然后呢，饥一顿饱一顿的情况。另外，长期熬夜晚睡也是很糟糕的。脾胃差的话人就是会出现胃口变差，饭后呢会肚胀，浑身没劲，或者是精神萎靡，脸色发黄，手脚会冰凉，大便比较稀不正常，舌头胖大哈，然后呢齿痕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方式就是吃得对，七分饱，多温少寒，作息好是不熬夜，午睡半个小时，情绪得稳，心态稳啊，少大悲大喜的情况。希望在这个夏天你能够快乐，同时也希望夏天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是身体棒棒的。好，我们这时候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休息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制
4: 点火！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食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百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门别类放对桶，举手之劳变废为宝，保护环境从垃圾分类开始。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关于自律这个问题啊，其实说到底就是取决于父母的五个教育习惯很重要。虽然说天性和环境都会有影响，但是后天教育才是很关键的，特别是咱们做父母的教育习惯可是太重要了。今天就来说一说五个方式哈。第一种方式就是建立清晰而且一致的规则和界限哦。清晰规则让孩子知道了什么是被期待，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然后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和焦虑，帮助他们学习自我控制。具体做法是什么样呢？就是和孩子呢一起去讨论一些家庭规则规矩呢，要制定，要权衡，要具体到哪一点。比如说晚上9点钟睡觉，这个玩具要收拾好啊，避免模糊不清的指令。同时呢，父母双方呢要对规则保持一致，规则的这个前后性要一致，然后避免随意改变或者是放宽规则。不只是要告诉孩子不能这么做，更要解释为什么不要这么做。然后第二个是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承担后果的能力哈。自律的核心是责任感，当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一些后果，同时呢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呢，他们才会更加谨慎的行动，同时呢逐渐学会自我约束。怎么去做啊？具体做法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分配一些家庭任务或者是责任，比如说自己呢去整理自己的衣服啊，或者是房间啊，收拾餐具啊，或者喂养宠物等等，让他们体验到了自己的价值和责任，对吧？第三个就是以身作则啊，示范自律。孩子天生就是模仿者，他们是会观察同时学习父母的行为模式，所以模仿很重要。具体做法就是坚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早睡早起，不熬夜，让孩子看到父母对时间管理的重视。还有就是言出必行，说到做到，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起码的一个事情吧。要么你不做，要么你说了做了，就得责任重大，把他事情做好，对吧？第四个是培养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这个问题我们说了好多次哦。具体做法就是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呢，就培养延迟满足能力。比如说他特别想吃零食的时候，可以跟他说我们吃完饭之后再吃，而不是说我想要就马上有这种方式啊。当孩子呢成功延迟满足的时候，会给予肯定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了这个满足的成就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还有一个就是积极沟通和情绪引导，这点很重要的。具体做法是当孩子遇到问题或者是情绪波动的时候呢，要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让他们感受到了被理解和被尊重的情况，帮助孩子认识到和命名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是像快乐、悲伤、生气、害怕，同时引导他们用恰当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知道吧？

其实培养孩子的自律性是一个长期而且是漫长的持续过程，要我们做父母的耐心。刚刚所说的五个教育方式呢，其实都不是独立的，而应该是相互促进的，相互关联的。还有就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些生活习惯呢融入到我们所说的自律呀等等方式当中，坚持不懈地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能够帮助孩子逐渐培养出自律的品格和品德。我觉得这一点都很重要，各位可以试一试吧，让孩子变得更加快乐，或者是变得更加的聪明，或者是更加的有自己的一些原则等方式。我们需要每天不断的跟他有引导，每一次学习都是在帮助我们不断的往前走。我想你是孩子同样也一样的哈。好，我们这时候呢先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说。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呢，我们时事柔妹的小朋友的这个作品吧。这个节目呢，是我们常规的课后直播间。当我们想象力遇上了代码，创意才是 AI 时代的专属超能力啊！我们来听听这一期的课后直播间，说的是关于超能力的什么呢？来听一下吧。
2: 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
3: 大家好，我是我们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卓雨安。
3: 怎么了雨安，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吗？
4: 老师，我有点难过。
3: 为什么？
4: 我们班小明用 AI 画了一幅很好看的画，老师还表扬他了。哼，又不是他自己画的，是机器人帮他画的。哼，我感觉我的画板都快要失业了。
3: 原来是这样啊。但是雨安你知道吗， AI 可以模仿画风，可以画一个完美的人，可是啊，他画不出你心里那个完美的故事。你想想上次你画的那一幅妈妈的背影为什么有暖暖的黄色呢？
4: 因为我觉得妈妈在做饭的时候刚刚照在她的身上，我感觉特别温暖。
3: 你看，这就是 AI 没有的东西，情感。 AI 不知道什么是温暖，什么是思念，它只能根据指令去画画。但是呢，在你笔下每一笔的颜色都是你自己心里真实的感觉，对不对？
4: 嗯。
3: 在这个 AI 随时能生成图片的时代，你独一无二的想法才是最厉害的超能力。
4: 是真的吗？那我以后要画更多自己想的故事，不光是好看，还要有心在里面。
3: 没错，未来的文盲可能不是不会用 AI 的人，而是不会提问、没有想象力的人。我们呐，要做那个给 AI 下指令的魔法师，而不是被 AI 替代的普通人。
4: 哇，那我以后要去做一个创意魔法师，谢谢我们老师。
3: 拥抱 AI， 但永远别忘了，你心中的创造力才是
5: 最闪耀的星。

期，然后不出去好像特别亏似的啊，出去都出去了，不去干嘛？好像又怎么怎么样？也不用这样子，根据实际情况哈。那我看了一下，目前有推出全国的100家博物馆、100个热门展览的一个发布，在整个7月份，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涉及的面也非常广，就是整个我们的中国，然后有涉及到的一些省份啊、城市啊，有一些也是属于那种旅游城市，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其实去到一座城市，去他们的博物馆看看，真的是蛮不错的。然后你也可以去到某一座城市看一下他近期有没有什么展，诶，顺带可以去玩一玩。

我们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一下关于这个长衫的事儿啊。有朋友说，很多人自己是愿意脱的，但是父母不能接受脱啊。嗯，这是现代人有一部分的压力。

力是父母给到的哈，新旧思想的碰撞。也有人说了，以前在体面的办公室坐着，现在在摇奶茶，感觉太爽了，至少不会有人半夜两点给我打电话，至少奶茶不会一杯奶茶摇80遍还味道不对，奶茶不会有客人侮辱我的人格，奶茶的同事玩心眼也玩不过我，好，太爽了。他说我爱摇奶茶，我想摇3下摇3下，我想摇10下摇10下。自由哈，只是感觉掌控在自己的手上似的。还有朋友说准备辞掉教师也去摇奶茶了，觉得摇奶茶好快乐。这是什么比较呀？奶茶说我从来没有一刻觉得自己如此之重要过，包括摇这个动作。再来有朋友说也不算是长衫吧，但确实在大型的这种办公室修罗场觉得有些身心疲惫。

远方传来风笛说了，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大学的时候发现自己有游戏天赋，就打了一年半的职业电竞，赚了大概有10万。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去做了一年半的媒体哈、啊、他说是得益于之前直播的经验，然后后面加班比较多，工作比较饱和，辞职了。辞职之后呢，又想去考雅思，然后后面又想去旅游，但是又没那么多钱，那后面就去面试当了导游，大概带了几十次团。后面自己喜欢当剧本杀，又去当了DM 啊，现在在一家游戏公司做生态。他说这个工作做累了，就打算辞职，开车带着我的猫去环游中国，开到哪儿算哪。虽然我没有活成我妈妈期待的样子，但我挺快乐的。哇，我觉得你好厉害哦！一个是你会的那么多，再来是你居然有这种勇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挺棒的。就有人可能会觉得说不踏实，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踏实啊，老了有的时间是让你踏实的，就是现在年轻的时候有这种冲动和想法是我觉得是比较珍贵的，因为你知道这种冲动和想法不是你时时都有，也不是说你错过了之后你还会再有这种动力的，所以能够有这种冲动然后又能想到就去做，立刻行动派，我佩服你。

还有朋友开玩笑说想找个富婆啊，你凭什么找你呢？你想一想，凭什么是你呢？人富婆也是要挑的，你以为你想他就有啊？啊，你想想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在说了，他说原本考公考培训机构老师讲一个月的课到手8万、啊、那么多一个月，他说可是压力真的大到很内耗，后面当保安你这个悬殊也有点大，虽然我们说职业不分贵贱，但你这个内容是有点完全不搭嘎呀哈。他说是在自己小区，感觉追剧那个心都放到肚子里去，不用怕没时间啊。啥呀，我不懂了，你讲真还讲假呀，我开始有点不太确定是真的还是假了。

再来有朋友说的，其实很多人都对进场戴有色眼镜，但是进场不是只有流水线的岗位，也有很多其他的岗位，而且厂里的工资也不算低，至少人是五险一金啊，什么大专本科去外面找工作都到处被嫌弃，进场你就会是个宝啊，把你当人才来培养，大厂除外。好像确实哈，有一些那种大专学历真的也是嘎嘎吃香，就是他，我觉得是能力的问题，还有就是你个人的一些学习态度啊，就不管我们去到什么样的岗位去。

是什么样的行当，尊重，尊重别人，尊重自己，然后要有礼貌啊，等等的诸如此类的，就是哎，做人的基本盘嘛，啊，这个不用多说了，这跟学历不挂钩，但是跟你是否有这样的知识底色有很大关系。

This is Shakedown。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两天这种天气，其实大家不乏也知道，就是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像台风啊。那这个台风可能对我们影响还不是比较直接的那一种。啊，今年的第九号台风是巴威，然后呢，跟我们来说，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你会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副热带高压哈，一个是热，一个是闷，而且湿度还处在一个高位，再叠加那个紫外线的强度，风力又偏弱，闷热感又持续凸显，所以说防晒呀、补水啊是主线哈。

0: 我今天刷到一条短视频，我看到非常的励志且震撼，我等一下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它是来自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哈，江西师大文学院1997届的毕业生，现在是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校长黄春，他作为校友代表上台发言，然后也是引发了无数的共鸣哈。我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这段话。
1: 毕业后一直教书，一晃都教了30年了。我的学生在刚入学的时候会问我，黄老师，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江西师大。同学们说没听说过。我说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高三毕业的时候，我的孩子们会说，黄老师，我想去你上学的江西师大看一看。我说你也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师大在我。我以为师大学子对母校最好的回报就是让全世界都因为认识我而认识江西师大。当然我更感谢、感激和敬佩选择留在江西老乡的你们，感谢你们建设江西老家，为我们这样漂泊在外的游子守护一份乡愁。
0: 听到没有？你不必听说，只管领教。今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天哪，太热血了。黄春介绍自己教书30年了，很多学生刚入学时就问他说，黄老师，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黄春说了，江西师大。学生们表示没听说过这所学校。黄春说了，你不必听说，只管领教。毕业的时候，很多学生对他说想去他上学的江西师大看看，而他回复说，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就是对他来说，对母校最好的回报是让全世界都认识我，而认识我的母校，都因为赞美我而赞美我的母校。就你从这个演讲当中也看出，他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经历，还有专业的知识储备的。就学师范做教师，师范人就教书人，他就是用自己30年的这种从教经历诠释到这个事情，掷地有声。你知道，强者自有底气，而且能知道说他是一个非常有风骨和情怀的人。哇，那句话讲得太好了。这个你不必啊问询我是在哪的哈、啊、这个不必听说，有没有听说其实这都不重要啊，我就是我，我此刻就是答案，你只管领教。太厉害，就是看完之后让自己这个长衫又多了一份理解啊。互动话题还在继续，不论你脱下长衫与否，或者有一种不一样的看待哈、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你的想法、你的看法。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分享给各位，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书香伴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李慕言。读书就像与一位智者对话，每天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长知识。书籍成为了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最好的自己，让我们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有网友在上海打卡了520块钱一份的番茄炒蛋，厨师说了是用那个不一样的蛋和普罗旺斯的番茄，成本要200多块啊！雷刚雷刚哈、啊！网友疑惑这个价格为什么如此高昂，厨师给出了实在的解释，就是因为吃的人少，所以定价就高哦。物以稀为贵，转型，已知最高年薪甚至达到了200万。啊，一些技校变成了香饽饽，就你知道每到高考志愿季，就业的风向标总是会被重新的审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红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执念，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劝解你说哪个什么什么好哈。80后坐进 CBD 写字楼，90后涌入大厂，在互联网的浪潮里掘金，那这一届的年轻人不再一门心思的在象牙塔里卷学历了，开始啊系上了工具腰带，什么电工、焊工、HVAC、汽车维修，这些曾经被高学历瞧不上的粗活，现在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人老话说的对啊，一技之长，一技之长哈，学历向下兼容，技术向上看齐，放眼全球，00后们都被冠以一个全新的称号，叫工具腰带一代。过去几十年，全世界都坚信劳心者治人的精英法则，而现在00后和家长们最看好的黄金赛道变成了蓝领工人，并且蓝领工人的工资都在飙升。目前我们已知的蓝领最高年薪甚至已经到了200万，当然这只是极个别的，大家也就是在看的时候理性看待啊。

我感觉吧，就我自己的个人角度来说，一技之长真的很重要，技多不压身，古话说的真的很在理哈。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吃小龙虾，头发扎起来，啤酒倒满，空调开好，那叫一个严阵以待。左右手齐上，扒拉出虾头，忍不住先嘬一口虾王安抚一下胃口，再去拆壳蟹肉，虾尾抽出，哇，完美啊！这个工程算是差不多了。哎呀，这个夏天真的太完美了。完了之后，现在还很多人喜欢把那个面拌进去，把汁水搜刮到肚子里，太完美了，太快乐了。这个夏天，如果有一个理由让我留在夏天，那就是小龙虾。小龙虾其实不算热量炸弹，我觉得热量的是它的那些酱汁以及我们倒进去的那一碗面。单纯从小龙虾来说，它的蛋白质高达18%，脂肪只有1%左右，妥妥的优质蛋白。而且一斤清蒸小龙虾的虾尾肉热量大概就只有80大卡，跟一个苹果差不多。加上虾壳坚硬，里面的虾肉又不怎么吸油，哪怕是重口味的做法，只要忍住不吃酱汁，一拌一把面收尾，热量也是可控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多种做法。首先第一个是小龙虾怎么处理，很多人爱吃但不爱处理它啊，其实真的是挺忙的，但是如果有人愿意为你处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哈。用牙刷先刷干净，再用剪刀剪开虾头的1/3处，就可以把那个虾头的内脏给去掉了。手指捏住虾尾的中部，旋转半圈，虾线给它抽出来哈。至于说虾腮，我个人感觉是可去可不去了哈。我是觉得这个腮去后虾黄容易漏，那刷洗干净其实就可以，反正也不会吃它哈。小龙虾一旦抽出，虾线肉质就容易松散，所以说一般建议要准备等到要用的一些配菜配料再回过头来处理这一步，或者说你先去掉它的头，等下锅之前再一个个抽线。也有一些其他的伙伴分享过他们不抽线的，那我们是可能个人还认为说抽线比较干净一点哈。那进入正题，给大家分三个减脂党也可以大口吃的小龙虾的做法。第一个是盐焗的，盐焗是广东很常见的烹饪手法，除了盐焗鸡，他们还会盐焗海鲜河鲜，以盐传热把食物焗熟，又能提味又能烘出它的盐香。然后我这一次还加了那个紫苏叶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首先我们准备1斤的小龙虾，1斤的盐焗盐，4-5片的紫苏叶，3片姜。洗干净的小龙虾不用去头，不用去虾线，用厨房纸吸干水分，放到漏网沥干水分，吃的时候再把虾线拔掉哈。盐焗放入空气炸锅220度烤个10分钟，取出1半的盐焗盐，加入姜片、小龙虾，盖上盐焗盐，220度烤个15分钟，中途翻面，最后2分钟再撒一把紫苏碎继续烤。第二个做法是冰镇的，我个人也很喜欢冰镇，吃的就是那种鲜劲儿嘛哈，而且活虾煮过之后再加冰水，那个肉是非常弹的。然后现在还有一些人会泡一些料汁，哇哦。还有一个是酸汤的，酸汤是少盐少油，酸中带鲜的，然后也是容易比较上头的。哎呀，反正这个吃法做法真的太多了，包括现在很多什么麻辣小龙虾呀，对不对？麻辣小龙虾其实也很好做呀，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然后网上各种办法都有。我觉得比较保守派的就是你可以加那个火锅底料就非常好啊，油啊，爆香姜片呐、大蒜，处理好的小龙虾给它炒到变色之后，再把火锅底料给它倒下去，它就非常的入味了啊。你完了之后，你再倒那个一听半的啤酒，一勺盐，2勺生抽，给它翻炒均匀，然后中火焖个30分钟就差不多了，焖煮啊，中间可以给它开盖，稍微拨着啊。还有前不久也挺流行的那个蒜香咖喱的小龙虾，其实这个也很多人喜欢吃啊，太多太多了，朋友们，吃小龙虾的方式方法千千万万了。还有什么黄芥末小龙虾呀，我们那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黄芥末也是非常百搭的。你准备1斤半的小龙虾，准备2头蒜，半个洋葱啊，莴笋或者青瓜准备200克，再准备2根青蒜，米酒或者黄酒，黄油啊，绿芥末半管，然后2勺生抽，1勺蚝油，2勺糖，盐，
一勺盐这样子，白胡椒粉准备半勺，再适当的南瓜泥或者土豆泥，这个也是点睛之笔啊。你起锅下宽油，烧到大概五成热之后，就大火把这些小龙虾炒到它变色哈、啊。然后呢，留一点点底油，把黄油加下去。这个时候呢，小火炸香一大半的蒜末、洋葱，一直到金黄，再加小龙虾和米酒，大火翻炒到酒气挥发，加一勺盐、两勺糖、两勺生抽、一勺蚝油、半勺胡椒粉，搅拌均匀，再加入热水没过食材，中小火焖个8到10分钟，加芥末、土豆泥、莴笋条、剩余的蒜末，翻炒到收汁出锅。汤底加土豆泥，不单是让酱汁更浓稠哈，你煮个面也就知道说，它也倒了味，感觉就非常的好吃。它是裹条条都给你裹满酱汁，很浓稠。哎，你都别说，这个热量肯定高，但是它心动值也高啊。还有之前流行过一阵子的那个咸蛋黄小龙虾，但是咸蛋黄小龙虾我吃还好啊，又感觉那个味道有点沙沙的，我自己个人就是一般般，不过也可以。反正大家一个是出去外面吃，一个是自个儿在家做，我觉得小龙虾的快乐都有，但是不要贪杯哈，不要贪条，就是适当就好，不要吃多了。夏天真的小龙虾太绝配了。

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那注意天气变化，注意自己的生活调节哈，舒舒服服的，快快乐乐的。我们下期节目见啦！

0: 子发出快乐信号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食堂的饭菜香飘飘，要细嚼慢咽不打闹，蔬菜肉类都要吃，争当光盘小达人，吃饱喝足养精神，下午继续快乐学习。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学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1: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5: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王啊，最近哪会来看你来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3: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温奇月。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善待生命。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老艾妮。叔叔阿姨们，开车前要系好安全带呀！不光是你们，我坐安全座椅或者后座也要系好带子。老师说这是法律规定的，不管是开车的人还是坐车的人都要系，这样万一碰到危险，安全带就能保护我们啦，要记得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荣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

0: 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1: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4: 让沟通成为艺术。
0: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5: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6: 呵呵，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哦，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公啊，最近我不是看你的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五集广播连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一集。
0: 人年轻的时候总是喜欢幻想，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和同学们都幻想过走上战场，甚至为国捐躯的英勇瞬间。可惜当时我们女高在读，不能付诸实践。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报国方式。
6: 同胞们，英、俄、法多国相继在汉口圈地划界，自设国中之国，自封人上之人，尤以日人为甚，欺商多奸，成团报股，低买高卖，欺行霸市，欺兵也恶，目无法度，持械行凶，伤我国民，乱我司法，浪人游宴，多冠顾问、资义等文明头衔，却行地痞流氓、无赖匪霸之恶行，皆是持刀寻衅滋事，营运鸦片，贩卖妇女，强占土地，巧取豪夺，他们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而今卢沟桥上的血迹还没有干，日租界里的浪人却已在举杯邀祝，摩拳擦掌了。各位，我知国难必知幸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7: 收回租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4: 收回租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6: 对，汉口是中国人的汉口，绝不是日本人的鸦片集散地，更不是日军前出的大本营。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6: 收回日租界，
4: 收回日租界，
6: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4: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1937年8月，在我社会各界国民的压力之下，汉口日租界里的日本侨民全部撤离回国。1944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收回汉口日租界。但那个时候，武汉会战已经打响多时，武汉三镇岌岌可危。我和同学们在劳军演出之余，又多次走上了街头。
6: 同胞们，国亡家破，祸在眉梢，现今救国，支援前线。
8: 同学们，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
9: 我捐了。
10: 是啊，
11: 我捐了。
6: 日本人真坏，我也要捐。
12: 咱这
9: 好多大，家里
10: 对对对，我们一起帮忙。
9: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让一让，让一让，小姐，小姐，翠花，你怎么来了？小姐，老爷让我寻你回去，说有要事相商。
6: 他除了捞钱攀关系，还能有啥要事儿？
9: 我不回，陈家又来提亲了。老爷说姿势体大，不得怠慢，让我就算拖，也得把你拖回去。
6: 哼，那你敢吗？
9: 不敢。
6: 那不就行了？走，刚好我这儿也差不多了，跟我去个好地方。
9: 嗯，小姐，我们去哪儿啊？为啥不走大道？
6: 我们抗敌剧社秘密翻译西行漫记，你跟我去帮忙。
9: 啊，嘘，小姐，这可是禁书啊，翻译它是犯法的。
6: 翠花，它只是一个外国人写的游记而已，就算介绍了共产党，那又如何呢？现在国共都合作抗日了。
9: 可是，小姐，这世道很多时候没道理可讲的呀。
6: 是呀，这个世道军国主义大行其道，汉奸走狗招摇过市，我们看一本进步书籍倒是要偷偷摸摸的，真是荒唐可笑，
9: 荒唐得很。可咱又有什么法子呢？
6: 有法子，这法子在你，在我，在每一个正青春的国人身上。
9: 小姐，你又说我听不懂的话了。
11: 乡亲们，同胞们，青春须臾，何以度之？
9: 哎，小姐，你等等我呀，慢点跑。
11: 以我之威，能扶正道以毫末，虽之蝶帽，何不可反于
12: 个人的目光总是难以看到时代的全貌。当时百万雄师千里防线寸土未让等词汇屡见报端，使人振奋，也让我对自己身处乱世稍有作为而沾沾自喜，更让我生出一种傲立潮头搅弄风云的自负。或许也正是因此，我和父亲的矛盾才会爆发吧。
6: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
9: 小姐，红色中国是哪儿啊？
6: 就是延安。不光斯诺，那也是我和同学们日思夜想的地方。
9: 那儿有那么好吗？
6: 没有，那儿既没有高屋大厦，也没有酒楼歌厅。
9: 那还去干啥呀？
6: 那儿虽然没有富裕的生活条件，但那儿也没有租界，更没有烟馆妓院，处处生机，人人阳光，是当今中国最进步、最自由、最革命，也是最浪漫的圣地。
9: 是老爷，快把书藏起来。老爷，
13: 锦衣，老臣刚来要人，说你今天带人跑到日租界，一把火烧了一个俱乐部，可有此事啊？
6: 爹，我要提醒你啊，日本人一年前就跑了，现在那儿已经收归中国，叫汉口第四特别区，不叫日租界。
13: 回答我的问题。
6: 我

0: 我只是带队游行，谁知道走到那儿的时候，难民同胞们群情激愤，这才失了火。不过他们也是义愤之举，情有可原。
1: 情有可原是吗？可你们还是把一个工厂洗劫一空，这是赤裸裸的犯罪呀。
0: 犯罪？难民们犯了什么罪？他们想成为难民吗？他们为了生存打开敌人遗留的仓库，搜寻一些生存所需，有错吗？
1: 不管是敌资也好，国产也罢，自有政府管理，轮不到你来插手。再者，一旦日军杀将回来，必找你兴师问罪，何解呀？
0: 就是因为鬼子要卷土重来，才更不能让这些地方完整的落在他们手上，哪怕毁一片瓦也是一种抗争。
1: 妇人之见，纵使你把他们全部付之一炬，可一旦日军来临，必兴复建，到时占的还是中国的地，害的还是中国的人，与你与我们沈家俱是毫无益处。
0: 说到底，你就是害怕日本人。
1: 你我是担心你呀。
0: 你是担心我连累商会，连累你的生意。
1: 你
0: 爹，这个时候了你就别算计了。
1: 混账，当初真不该让你念书，就应该给你裹脚，哪怕一辈子都只能围着灶台转，也好过现在一个伶牙俐齿的白眼狼。
0: 你这是完完全全的封建思想，也正是我们要批判和打倒的。
1: 你来把你爹来打倒，打倒你爹。
2: 老爷您消消气，身体要紧。
1: 沈心意啊沈心意，从今天开始你休想踏出这个家门一步，直到陈家抬着轿子将你娶进门为止。
0: 恋爱自由，婚姻自愿，陈家要来抬，就让他们把我的尸首抬去吧。
3: 我被限制出门后，报刊就成了我获取外界消息的主要渠道。可当时战局瞬息万变，报刊又不能及时更新，期间日军还多次凌空轰炸，直急得我坐立难安。
1: 站住！
0: 爹，我必须要出去，我要跟我的同学们在一起，哪怕只是组织一场演出，给伤兵洗几条绷带，也比待在家里心安。
1: 嘿，心意，今天咱不谈国事，只谈家事儿，如何呀？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跟陈家的婚事我死也不会答应。
1: 心意，陈公子他爹好歹也是警察局的局长，那多少人想攀这个关系还没门路呢。
0: 别人想攀就尽管去攀吧，我不稀罕。
1: 你别不识好歹，要不是人家关照，就你干的那些事儿早被抓进去好几回了。
0: 我咋了？我干的都是支持抗日救国的正事儿。
1: 别装糊涂，发展团员私贩小报密印禁书组织游行，你一个女学生背后要不是有人指点，你能干出那些事儿？
0: 怎么不能？我自有志气。
1: 行了，我早就知道了，不光你们学校，我手底下的工人里也早就有了不少共产党了，他们呀就喜欢你这种刺头。
0: 我们这叫进步青年。再说了，共产党怎么了？我想入还不够格呢。
1: 你还不够格？你不是骨干团员吗？
0: 那也不是共产党。
1: 谢天谢地，虽说现在两党合作，可老陈的监房里从来就没有少过这些人。

0: 我不希望你将来和他们一个下场。
1: 哪样的下场？他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下场？不是一致对外吗？
0: 行了，就此打住，不说他们，只说你。趁日本人还没有来，你赶紧和陈公子完婚。
1: 爹，这件事情我也看得明白，陈家想跟我们结亲，无非就是看中了你商会会长的身份，想通过你政商通吃，而爹你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
0: 心意，爹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娘走得早，爹又膝下无儿，等我两腿一蹬，你咋办？这偌大的家业又咋办？你能守得住？况且你还惹下了日本人，而今只有跟陈家结亲，如此才能保你平安荣华。
1: 爹，各种抗日活动我参加的比谁都积极，又带头在元日租界里搞过破坏，谁人不知谁人不晓，鬼子真要追究，沈晨连姻也保不住我，更保不住咱们的家产。
0: 保不住也得保。
1: 爹，不如咱们现在就把家产捐了抗日，这样的话，这仗赢了，我平安无虞，您名声鹊起，咱们家的生意还能更上一层楼。
0: 那这仗要是输了呢？
1: 那咱爷俩就西逃避难，一走了之，岂不是两全其美？
0: 一派胡言！拿几世家业换一张光荣证，亏你想得出来！
1: 自己捐了，总好过到时候被人抢了、被人毁了好。
0: 呀，还是少不经事，皇帝轮流做富甲盘一方，就算日本人来了又如何？还不是他掌他的权，咱挣咱的钱，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嘛。
1: 那是不可能的，日本人冲着亡我国家、灭我种族而来，清朝之下无有完卵，您还想挣钱？哼，只怕有命挣，没命花。
0: 你呀，看了几本书，听了几句演讲，就以为参透了政治，殊不知战争的本质也是一场生意。说白了，日本人攻城略地，最终想要的也不过是一个个活的能够运转的城市机器，而不是一块块人迹灭绝的死地。
1: 是吗？那南京城里几十万的无辜亡灵由何而来？
0: 不与你做口舌之争，你只需要知道，本地商会自明朝伊始已逾百年，城内所辖车行、粮行、船帮乃至报社、码头、烟土、枪火等，无一不在各商会经营业内。日本人想要掌控这个城市，就必须跟商会合作，跟我合作。
1: 跟鬼子谈合作是与虎谋皮，更是赤裸裸的汉奸行径。
0: 在商言商，不过都是各取所需的生意罢了。
1: 生意？哼，是呀，生意。只不过我万万没想到，你竟然连国家和亲闺女都算进去了。
0: 混蛋！
2: 八月底，听说多路援军驰援武汉，我的心情舒缓了不少，但也对被禁足一事更加不满。
3: 小姐，吃点东西吧。
1: 翠花，刚好你来了，快帮我找找东西。
4: 找什么呀？
1: 报纸，上个月28号的报纸，快帮我找找。
4: 找上个月的报纸干啥？
1: 找到了报纸，我们就找到了出路。
4: 啊？ 啥意思啊？哎，在这儿呢，给。
1: 哎呀，太好了，就是他。太好了，翠花，来，你快看，
4: 陕北公学招生简章。小姐，你要去这儿念书啊？
1: 是的，老爷他要拉我跟陈家跟日本鬼子为伍，哼，我可不能认这个命。
4: 可是延安那么远，
1: 哥伦布误打误撞都能走到美洲，而现在延安向爱国青年广开大门，我还能到不了吗？
4: 小姐，你真的想好了？
1: 当然，这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如果不去做，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4: 那小姐，你把我也带上吧。
1: 你也想去延安？
4: 我只想跟着你，我从小在沈家长大，除了我爹，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
1: 翠花，我也把你当亲姊妹，可这一走可能这辈子都回不来了，你有这个决心舍得放下你爹吗？
4: 哎，小姐，我实话跟你讲吧，老爷给我也张罗了亲事，你前脚出嫁，我后脚也得离开沈家。
1: 什么？他怎么能这样？管我就算了，怎么还要插手你的婚事儿？
4: 小姐，我爹跟着老爷三十几年了，老爷替我张罗婚事是看得起我们葛家，我呀还得念着老爷的好。只是
1: 翠花，他们是老古董，咱们可不能再搞封建主义那一套了。再说了，凭啥用你的终身大事去成就他们俩的主仆交情？我这就去找我爹。
4: 小姐别去啊，老爷也是一番好意，你一说无论这事儿做成做不成都折了他的面子啊。
1: 他的面子重要还是你的婚姻重要？
4: 小姐，没这么简单，你说完以后就以我爹的脾气，他肯定会觉得我不识好歹，更会觉得自己也对不起老爷，他肯定会拉着我离开沈家的。
1: 那你不是刚好自由了？
4: 可是离开沈家我们爷俩到哪儿安身啊？再说日本人就要来了，到时候连命都攥在鬼子手里，还有什么自由？
1: 翠花，你让我再想想。
4: 小姐，我求你了，带我去延安吧，这也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啊。
1: 好，翠花，我答应你，咱们两姐妹一起去延安。
4: 好，谢谢小姐，谢谢。
1: 哎呦，这傻姑娘怎么还哭开了？你别哭了啊，我都答应你了。
4: 好，我不哭。对了，小姐，咱咋去啊？你现在连大门都出不去。
1: 我有办法，你先去找我们社长，让他给我开一封介绍信，然后再把我的首饰拿去当了，买两张到郑州的车票，记住了吗？
4: 嗯，记住了。
1: 好，另外这两天你分批把行李带到我们剧社，然后再雇一辆早车，到时候我们溜出后门，取完行李直奔车站。
4: 好，我明白了，小姐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好。
5: 广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一集播送完了，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制作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监制李雪杰、张次，编剧赖胜杰，导演王子玉、刘贝，录音制作任汉月、张小强，统筹范星月，剧中人沈新义由梁思佳演播，葛翠花由孙明如演播，张守成由王康演播，刘孝行由侯仁德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侯汉腾、王东、于成、赵磊、陈思哲等。解说林静华，感谢收听。
6: 您正在收听。

0: 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五集广播连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二集。
2: 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错把时代的发展当成了自我的巨大成长，时常有一种自我能力远超父辈的错觉，于是总想抗拒，总想逃离，幼稚而鲁莽。就像1938年秋天时的那个我，当时我以为自己离家出走奔赴延安的计划完美无缺，可其实却漏洞百出，并早早的就被我的父亲识破了。
3: 翠花，怎么样？
4: 是我。
3: 爹。

0: 让翠花频繁地跑当铺，你葛叔还误以为他倒卖家里的东西，平白地把他责骂了一通。
1: 好吧，我确实打算去延安。
0: 哎，也好，你们走吧。
1: 什么？你不拦我们？
0: 不拦了。武汉啊，怕是守不住喽。你们走吧，走了，我们也就安心了。
1: 你不是还逼着我跟陈家结亲吗？
0: 还结什么亲呢？政府已经发出了通告，要撤退外侨，疏散居民。听说还要征收大批木船，装载石块废铁，准备沉船封江。陈公子昨天就已经跑往重庆了。
1: 既然这样，爹你也走吧，我们一起去延安。
0: 爹走了，咱们的祖产家业怎么办？每年清明谁给先人给你娘扫坟呢？
1: 爹，都到这个时候了，保命才是最重要的。
0: 爹也知道，所以也更不能走。底下的工人还要靠我在日本人那里讨一碗饭呢。
1: 爹，走吧，日军走到哪儿不是杀人就是放火，到时候您再……
0: 好了，我在英法租界里有些关系，自保足矣。
1: 可是我……
0: 好了，心意莫要再劝了，当下紧要的是你。来，这些钱和这本册子你拿上。
1: 这是？
0: 这是新制中国地图，上面有全国的铁路线，你用得上。
1: 嗯，好。
0: 还有，照顾好翠花，他爹跟了我一辈子，我们虽是主仆，可情同手足。
1: 我明白，我也当翠花像亲姐妹一样。
0: 好，赶紧收拾东西，明天一早我亲自送你们去八办。现在啊，陇海线平汉线都不畅通，要想去西安还得靠他们。哦，对了，这本册子上还有全国主要城市的邮局分布，你安顿下来以后一定要给我来信啊，这样万一失去联系，将来我也好知道在哪里寻你。
1: 爹，我错了，我不孝，我之前不该那样对你的。
0: 你呀，女儿身，男儿心，就那脾气，爹不怪你。哎，再说了，你这性子在日本人治下难免出祸端，还是去延安的好，你说不定将来就能立下光耀门楣的奇功。嘿嘿，到时候爹就富贫女贵喽。
1: 爹。
0: 好啦好啦。
2: 第二天，我们顺利在八办做了登记，并按照安排就近住下。两天后我们启程出发，但不知何故，当天火车提前发车。等父亲和老葛叔赶来时，火车已经启动了。
3: 写信，写信，
1: 好。
2: 就这样，在匆忙和遗憾中，我们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途。当时与我们同行的还有20多名青年。后来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多路段因交战停摆，负责护送我们的同志就在地方的配合与帮助下，让我们分批从不同线路继续西进。一路上我和翠花都受到了优待，各处同志都尽量给予了我们乘车的便利。就这样费尽周折才终于抵近陕西。
1: 翠花，你在想什么呢？
3: 我想我爹了，感觉自己对不起他。
1: 翠花，我知道你舍不得还有点害怕，我也一样，但你要想开一些，我们不是偷跑出来的，而是带着理想和他们的希望去投奔革命，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把鬼子从家乡赶跑，然后再回到他们身边。
4: 这姑娘年纪轻轻的，讲起道理来倒是老成得很。
1: 哎呦哎呦，不好意思，我打扰到您休息了。
4: 没有没有，你俩是去延安的吧？
1: 嗯，是啊。
4: 去上学？
1: 对。
4: 哎，那你们恐怕要白跑一趟了。抗大已经发了公告，说是学生严重超员，现在已经停止招生了。哟，你们还不知道呢？
1: 啊，这不会吧？哎，这期招满了，我们等下一期就是了。再说，不是还有闪工、鲁艺？还有女大吗？学校多得很，哪儿还招生我们就去哪儿。
4: 你们还挺倔啊。不过延安的条件可差得很，毕业了也没有什么好出路。
1: 那我们不怕，只要是抗日，让我们织袜子打猪草都行。
4: 嘿，那还上啥学嘛，直接去战地服务队和抗协就行了，反正都是服务革命支援抗日一样。
1: 这
5: 你说啥呢？那能一样吗？这差老鼻子了。你说的这些啊，只是社会团体，那可不是正经的学校啊。
1: 对对对，我们还想先拿个毕业证呢。
4: 那也不用去延安嘛，不就是想上学吗？去战干四团或者七分校，这俩都是正统，教学条件和质量比延安那些学校不知道好了多少倍，而且就在西安，还不用跋山涉水，适合你们。
5: 你可别忽悠他们了啊！啥玩意儿就适合呀？让俩老妹儿去战干团上军校啊，将来只会打。

0: 让当女将军。
1: 哎，姑娘，你听我说，哎，他们设有医务报务文化科目，这都是专门给女学员开设的。
0: 你还少设一个呢，是不是还有谍报啊？
2: 我们还是去延安吧。
1: 行啊，小子，叫啥？
0: 我叫张守成，守，守信的守，诚，诚实的诚。
1: 干啥的？
0: 东北那嘎达来的，还能干啥玩意儿？难民呗。
1: 小子，管住嘴巴，家没了不要紧啊，别把命丢了就行。
0: 就是因为有太多人像你这么想，所以我们东北啊才丢得那么快。哼，
1: 行，小子，有种啊！后会有期。
3: 张守成人高马大，幽默又勇敢。从武汉八办出发时，工作人员就特意交代他，让他紧随我跟翠花，保护我俩的安全。也就是自此，我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4: 哎，我跟你俩说，刚那人十有八九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妈呀，真的假的？看着也不像啊。
0: 啥叫看着不像啊？那特务又不是山炮，还能把特务俩字写脑门子上啊？
2: 那你是咋看穿的？
0: 这遭瘟的势头，街上的狗没几条，这特务倒是满地的跑。尤其去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共通电全国，号召统一战线，那是深得人心呐。这有志青年成群结队的奔赴延安，国民党呢，这看着眼红了吧，也设了几处学校。
4: 不过他真的目的啊，一半是培养人才，可另一半啊，是为了抢夺人才，防止中共壮大。
0: 就刚那人啊，兴许就是骗着你们入学的这些爪牙们，
2: 差点就被他骗了。
0: 你们还是了解的太少了，他劝你们去战地服务队抗协，对不？嘿，你们以为他说的战地服务队是啥？西战团呢？
2: 对呀，西北战地服务团呀，难道不是啊？
0: 那当然不是了。哎，西战团一共才几十号人，而且他就在延安，西安根本就没有分部啊。你们寻思寻思，他让你们不要去延安，却又劝你们进西战团，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
2: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确实奇怪。
0: 还有啊，他说的那个什么战干四团、七分校，那可都是国民党治下的组织。
2: 可是，他也说了抗协，光听名字的话，我还当和新义参加的抗敌剧社一样，也是正儿八经的抗日组织呢。
0: 他是故意不说清楚的。现在全国各地啊，都有不少这抗协、那抗联啥的，大部分是真的抗日的社会团体啊。但是有一部分呢，那是国民党为了阻止爱国志士投奔延安而设下的，那都是假的。我跟你说，那叫截流战，知道不？
4: 还有一部分是他们培养反共力量的秘密基地。
2: 张守成，我们哪知道这些呀？得亏有你，不然我们怕是要上大当的。就是就是，不过不是已经合作抗日了吗？怎么还会这样啊？
0: 嗨，那国民党貌合神离罢了。他们当中啊，反对联合的人可不在少数。今年二月份，他们陕西省党部还一口气解散了13个真正的抗日救亡团体呢。
2: 太难了。哎，你说说，我们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这有什么错？结果不但要跋山涉水，还要面对这重重的反动陷阱。就是，这叫什么事儿啊？是啊，
0: 他们越是这样，就越说明我们到延安是对的，这更是说明啊，只有共产党才有救中国的希望。
2: 没错，抗日救国去哪里？陕北延安寻真理，我们一定会到达延安的。

0: 那个奇怪的男人离开后，我心里一直感到隐隐的不安。后来在前往潼关时，我们全部乘客都被要求换乘另外一辆火车，它处处都充满了诡异，这让我们紧张的情绪一下子又被勾了起来。
1: 仙叶，仙叶，
2: 嗯，
1: 我刚才去其他车厢看了，都一样，整个火车的窗子全被封起来了。
2: 我上车的时候就看到了，窗子外面还加装了钢板。
3: 没错，里面还装了一层木头，封得死死的。
1: 仙叶，张守成，你们说这车是去潼关的吗？不会是国民党反动派做了什么手脚，要拉我们去什么见不得光的地方吧？
3: 你们啊，别自己吓自己，这车呀就是去潼关的，才弄成这样应该是为了防炮。
1: 防炮？
3: 这潼关的对面啊就是山西的枫林渡，小日本鬼子呀在那儿架了大炮，专门炮轰到潼关的火车。
1: 啊，这也太吓人了，
2: 还过潼关呢，这简直就是过鬼门关嘛。
3: 新义，这次你还真说对了，他们都管这叫闯关，既是闯潼关也是闯阎罗关，生死关呐。
1: 妈呀，这说的我心里砰砰直跳。
2: 守城，就没啥别的方法安全过关吗？就这点钢板木头又能经得住几炮？
1: 就是
3: 这个嘛，我来之前啊也打听过了，这方法倒是有几个。
1: 啊，什么方法？
3: 我听说吧，为了抢修铁路躲避轰炸，这当地的人嘛在铁道旁边专门修了小路，咱可以从那儿一直步行到潼关。
1: 走到潼关那得多远啊？
2: 没有别的方法吗？
3: 那就只有摸黑冲关了，趁着天黑鬼子没法瞄准的时候，咱这火车开足马力冲过去，
1: 这不就是赌命吗？
2: 是呀，就算看不见，可火车动静这么大，这总能听出个大概方向，兴许鬼子一轮骑射就给咱们打着了。
3: 是这样，所以我听说呀现在又有了新的办法了。
1: 怎么个新法？
3: 就是先把火车开到隧道里，天黑了之后呢把火车头先开出来，响几声喇叭再赶紧退回去。哎，这个时候呀日本鬼子误以为有人闯关呢，就会胡乱放炮，等他们打过这一轮换弹的时候咱们再冲过去。
2: 这感觉还是很危险。
3: 是啊，这鬼子白天那都是预瞄过的，这样过去还是有可能挨炸呀。再者一个，兴许第一轮炮击就把前面的铁轨给炸坏了，这火车冲过去很可能要翻车呀。不过这也是没办法当中最好的办法了。
1: 还不知道咱们要咋闯关，会不会挨炸呀。
2: 唉，想去延安真不容易呀。
0: 那天随着火车离潼关越来越近，车厢里的氛围变得越来越紧张，后来连车里的灯也完全熄灭了，所有人猝不及防地被抛进黑暗里，还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远处的车厢传来几声孩子的哭喊，但这声音随即便被大人按回在咽喉里。我真切地听着，仿佛我的嘴也被一张有力的手捂住了，使我喉头发紧，呼吸急促。
1: 仙叶，
3: 心意，你没事吧？
1: 啊，没事儿，没事儿。他从小就怕黑，
3: 他坚持一下哦。出了隧道呀，那就亮堂了。
2: 火车已经进隧道了。
3: 嗯，前面呀，就是潼关了。
4: 全部蹲下，不许说话，不许弄出亮光。哎，带娃的看好吧，不准哭。

1: 隧道了，闯关了！火车像一头钢铁巨龙般冲出山洞，于茫茫夜色中载着我们在陇海铁路上狂奔，而冥冥之中，我感觉有一尊大炮正牢牢瞄准着我们。 漆黑而阴冷，仿佛来自地狱的丑陋刑具。火车似乎也察觉到了，但它保持着隐忍，只有车轮碾压铁轨时的阵阵异响，诉说着它的不安。
2: 下车！前面的铁轨被炸断了，快，快走，快走！
3: 翠花，快！
2: 别怕，翠花，心意啊，拿上箱子，跟着我走。
3: 嗯，走。
2: 大家都注意脚底下啊！哎，你们几个别推别搡啊，都往亮光的地方走，你亮的地方是车门啊。小心点啊，慢点。
3: 好冷啊！
2: 不要靠近火车，离铁道越远越好。到下面的小路上去，快走，快！哎呀，心意，
3: 快起来！
2: 没事吧？
3: 没事。张守成，我们接下来咋办呀？
2: 别怕，沿这条小路一直走，应该就是潼关了。到了那儿啊。
3: 咱们再坐火车去西安。这，我们真走到潼关呀？你别说潼关了，就算这延安，只要咱们还有一口气，爬，咱也爬过去。
4: 翠花，
3: 张守成说的对，咱们得有这个决心跟毅力。
4: 好，
3: 我能行，这就对了。走。
4: 站住！是你。
0: 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晚。先是火车遇袭，而后我们又再次遇到了那个男人。张守成为了保护我们，与他狠狠地打了一架，不但受了伤，还被抢走了行李。
5: 我和翠花心里难受极了。广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二集播送完了，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制作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监制：李雪杰、张次，编剧：赖胜杰，导演。 王子玉、刘贝，录音制作：任汉月、张小强，统筹：范星月。剧中人沈心意由梁思佳演播，葛翠花由孙明如演播，张守成由王康演播，刘孝行由侯仁德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十四楼梅桥主持人蔡乔伊，玩玩玩具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齐的房间最漂亮。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

0: 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五集广播连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三集。
8: 离开家里之前，我以为到延安就是一场浪漫的远行，但一次小小的火车闯关之行就让我狼狈不已。直到来到西安，我才从疲倦和惊恐中缓过神来。
9: 我们到西安了。
10: 对，到了这儿咱们就算是向延安前进了一大步。
11: 没错，这算是属于咱仨的阶段性胜利了吧。啊，
9: 嗯。守城，歇业，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12: 吃饭。
11: 八饭。
9: 我看还是先吃饭再八饭吧。
11: 好好好，先吃饭。
13: 哎，你三个是干啥的？你到二大去？
9: 啥？
14: 你们是学生吧？
9: 是。
15: 不是不是。
14: 嗯。
15: 哎呀，老总。我们毕业了，毕业了，不算学生，不算。
14: 那来西安干啥的？去延安上学呀？
15: 不是，
13: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自己来干啥的还不知道？
14: 就是，说谎也没用。我们每天查多少人呢？哎呀，你们这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是去延安念书的。
15: 大哥，大哥。哎呀，我们本来啊是想去延安呐，可到时候才发现呀，咱这没有到延安的火车，那我们就不去了。
9: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去了，不去了，
15: 不去了。
14: 不去延安了。那刚好，跟我们走吧。
9: 去哪儿？
14: 延安去不成了，那就去站干团嘛，一样是为国出力。
9: 不不不不不，两位大哥，我们哪儿也不去了，这就回家啊。这就回
15: 啊。对，我们回家。
13: 站住站住站住，你们这些人 扣扣省省抗日救国，咋了？去延安投奔共产党是抗日救国，参加我国民党的战干团就不是了？
14: 就是，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要听风是雨，结果走错了路，站错了队。
13: 别跟他废话，我跟你说，今儿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走，
14: 哎，箱子给我。
9: 哎，等等，你们想干嘛？松手！
11: 哎，光天化日还想抢人呢？
13: 好呀，匪乱，赶紧走！
9: 哎，放开我！
11: 小心，你看老边，国民党有在欺负咱们啊！
15: 哎呀，咱们快去救人吧！
11: 啊，走，还在指挥去，
9: 走！哎，
12: 谁来喽？谁来喽？谁来喽？
11: 小心！
13: 哎，哎呀，你干啥呢？
15: 对不起，对不起，老总。哎呀，这不好意思，不是故意的。
16: 这个娘嘞！
11: 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我们在救你们嘞，快点，快点！
15: 翠花，心意，老总，快走，老总，快走！
9: 好，快走！
13: 走！
9: 哎，
13: 站住！
11: 干啥？
13: 站住！站住！

0: 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抗战的烽火染遍了我们的国土，我们为这民族解放自由不惜任何的牺牲，甚至我们的头颅。
1: 一首抗战歌曲和一个因为拉车而晃动的后脑勺，这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也就是刘孝行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在这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一想起他，就会不经意间哼唱起这首歌。
2: 大哥，你要拉我们去哪儿啊？
0: 洞庭。哎呀，对了对了，不用跑了。
3: 好，停车喽，停车喽。
0: 哎呀，同学们，到这儿就安全了。来来来，大家下车吧。
4: 哎，好，
2: 好，
4: 走。小姨，来，慢点。
2: 好。
3: 同学，
0: 哎，
3: 敢问尊姓大名啊？
0: 哎，我叫刘孝行，就是咱西安本地人。
2: 刘孝行？
0: 哎，
2: 哪三个字啊？
0: 就是孝顺的孝，行动的行。
2: 大哥，你呢？
3: 哦，我叫东皮儿，平安的皮儿。我是四川的。
4: 哎呀，谢谢啊，谢谢。哎呀，今天呀，感谢你俩帮我们解了围。
0: 哎呀，别客气，
2: 就是就是，要不然我们可就麻烦了。
3: 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哎，都是小事情，小事情。
0: 就是，而且啊，这国民党的匪兵特务是整天在火车站盯梢，只要发现去延安的青年，那是连哄带骗加胁迫，想尽办法都得把他们弄到这个什么所谓的训导队、战干团。
3: 对头，我们早都看不下去喽。
2: 那这么说，你们是？
0: 跟你们一样，我们也是要到延安去的。
3: 哎，说不定啊，我们以后还是同班同学嘞。
2: 真的？
3: 那是噻，为了攒路费，我们两个都拉了一个月的车了。
4: 既然这样了，那干脆一起呗。
2: 就是啊，人多，相互咱们也有个照应。
0: 求之不得呀、啊！
2: 哎呀，真好。
0: 走，我先带你们安顿下来，咱们再瞅机会去西办。
2: 啊？去八路军办事处还要瞅机会？就是啊，为啥呀？
3: 哎呀，你们是晓不得，那个西办呐，都要遭特务包围了，
0: 而且周边的茶馆、酒楼，包括那个高一点的民房，还有学校里面，全都是监视的特务。
2: 那我们进去，那岂不是很危险？
3: 哎，也没事的，主要他们针对的呀，还是来往延安和西安之间的八路军。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没落到他们手头的好。
0: 哎呀，别说咱了，不少跟西办打交道的老百姓啊，都遭到了迫害。这逼得西办的人啊，现在自己开始在里面打井种菜了。
2: 啊，那我们咋办？我们还进得去西办吗？
1: 我们到西安后第三天，迎来了一个灿烂的艳阳天。每天晌午，万里无云，西班外面的街道也空无一人。我们瞅准机会，一股脑涌了进去。之后我们就被分别请进了接待室。
5: 哎呀，兵荒马乱的，又是女娃娃，一路走到这儿吃了不少苦吧。
2: 哎呀，确实没想得那么轻松。
5: 那你们可得做好准备啊，这去延安的路更不轻松呢。
2: 不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过去。
5: 好，你们这句话说的呀有骨气，我们需要的呀就是这样有决心有毅力的好青年。
2: 这其实也不是我说的，是张守成说的，就是那个东北的男生。
5: 哦，那你们是啥关系啊？
2: 我们是在武汉八办遇到的，以前也不认识。哈
5: 哈，那也挺好，天南海北的青年因为爱国相聚到一起，这正是我们所期盼的呀。
2: 我们也正期盼着去延安和更多的同龄人一起大展拳脚呢。
5: 那一定会满足你们的愿望的。
2: 那太好了，我的表填完了，您先看看。
5: 好好好，那你先喝水，我看看。
2: 好。
5: 哎，你是女高毕业的？
2: 嗯。
5: 好，家庭情况，经商，会长。哟，那你是正儿八经的富家大小姐啊？
2: 啊，算是吧。
5: 哎呀，那你这放着富足的好日子不过，怎么偏要去延安呢？
2: 大小姐的生活虽然好，可从来就不自由，小到说话，大到婚姻，无时无刻都不受人管制。更让我没办法接受的是周围那浑浑噩噩的社会风气。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可以光明正大的开妓院、设烟馆，可发几张抗日救国传单就要进监狱？这样的环境我早就受够了。
5: 嗯，
2: 所以我一定要去一个可以自由择校、自由恋爱，更可以把爱国大声喊出来的地方。
5: 对，
2: 我想这是我的权利，也应该是每一个中国青年该有的觉悟。
5: 说得好，沈心怡，我还真没想到你竟然有这样的见地。
2: 那我能去延安吗？
5: 嗯，你为啥这样问？
2: 我怕我成分不好。
5: 嗨，毛泽东同志呀，早就指示我们对去延安的革命青年要来者不拒。他还说革命青年这四个大字既是你们的入学条件，也是你们到延安的最好凭证。
2: 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5: 别着急别着急，还要给你们呀做个小小的考试和健康检查，然后呢介绍你们去安五补的青训班上课，从那儿结课之后啊就可以去延安了。
2: 真的？太好了，我离延安更近了。
1: 第二天我们就拿到了西办开具的介绍信，并在他们的统一安排下分批前往安五补青训班。
6: 哎，你们快看，前面就是渭河了。
7: 芦苇。
2: 哇，这芦苇都看不到头，真漂亮。是啊，长天一色渡中流，如雪芦花在满洲，这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7: 太美了。哎，我跟你说，过了渭河那就是咸阳了，再往北啊那就是泾阳，咱几个呀离这青训班啊越来越近了。
8: 哎，对头对头，可要是我们到了咸阳都查得松了，我们都可以光明正大的结伴搭车了。
7: 是啊。
2: 哎，那咱们赶紧过河吧。
7: 哎，同志们给我口号啊，让我们向着渭河，向着青训班，向着延安
9: 前进！
10: 前进！
9: 中国青年，
10: 前进！中国的青年，
9: 挺干！
10: 中国的青年，中国家乡，
9: 暴风。

0: 我还记得那天是傍晚时分，我们分批通过国民党的卡哨后，一起来到了渭河边。当时太阳把渭河映照得一片金黄，放眼望去，河水和芦苇浑然一体，而当清风拂过，芦花飘荡，似下起漫天白雪。后来我反复梦到这个场景，还托人画过一幅以渭河芦花为主题的画，画中四五个青年沿河奔跑，他们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愉快的气息扑面而来。
1: 刘小行，
2: 哎，
1: 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2: 什么事儿啊？
1: 那天你拉着我们在巷子里跑的时候哼的那首歌叫啥？
2: 热血，电影《夜半歌声》里面的插曲啊。但是这个版本是老师教我们的，跟电影里的歌词不一样。
3: 哪儿不一样？
2: 电影里唱的是人道的烽火传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出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热血蒂博尔合适的留着，任敌人的毒焰胜过克里瑟姆当年的猛兽，还唱到黑暗快要收了，光明已经照到古罗马的城头。
1: 这个歌词写的也不错，
4: 可是感觉那个离我们有点远呢。
2: 是啊，
1: 就是你说老百姓既不知道欧洲，更不懂罗马的历史，勾不起他们心里的共鸣。
3: 刘孝祥，那你们咋唱啊？
2: 我们唱抗战的烽火燃遍了我们的国土，我们为着民族解放自由不惜任何的牺牲，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国土要全靠自己去挽救。我们还唱中国站起来了，世界已经传遍全中国的怒吼。
4: 好，哪个才叫藏出了我们中国人心头的东西啊？
1: 没错，为着民族解放自由，这才是我们最根本也是最伟大的目标。
3: 我最喜欢这句话，世界已经传遍了全中国的怒吼，多有气势啊。
1: 刘孝行说得很关键，什么怒吼？我看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怒吼。
4: 翠花心仪，你们说的真好，我最喜欢的是那句，我们的国土要全靠国人去挽救，那是多么振聋发聩啊。我们几个不也正是因为那个才走到一起的吗？
3: 嗯，没错。
1: 哎，张守成，
5: 啊，
1: 怎么半天不说话？
3: 就是，马上就到青训班了，你不高兴吗？
5: 哎呀，朋友们，我可能不能跟你们一起进青训班了。
2: 啊？
1: 为啥？
4: 都是啊，我们说好了一起去演的啊。
1: 是啊。
5: 哎呀，你们还记得不？戏班的人说了。青训班啊，每个月要交6块钱的生活费呢。可，哎呀，我的钱嘛都在那箱子里呢。闯关的时候，偏偏让特务都给抢了去了。
1: 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3: 就是，早知道你的钱在箱子里，我拼死也帮你抢回来。
5: 没事，我都想好了。你们呀，先去青训班报到，我在那个云阳镇找了点活，等我钱攒够了，我就来。
1: 那不行，你是因为保护我俩才丢的箱子，我们不能不管。这样，生活费我们给你出。
5: 不行，那绝对不行。
1: 守城，俗话说礼尚往来，只许你帮我们，不许我们帮你，你这不是陷我们于不义之中吗？
3: 就是呀。
5: 不是那个意思，去延安的路那还长着呢，你们用钱的地方不也多吗？
2: 哎呀，行了，守城， 多大个事儿啊，我们一个人每人借你两块，这不就完了吗？
4: 都是啊，说好一起了都必须要一起，而且我们去延安最好早点儿，不一次那个还能缓一缓啊。
3: 董平说的对，
2: 就是
5: 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我不推辞了啊，那我不磨叽了。那咱
2: 千万别客气，守成。你要非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那你给我们讲讲你在东北的事儿呗。哎，
4: 都是，我特别想晓得你一个东北人啷个都跑到西安来了哦。
3: 就是啊，我俩也想知道，还没听你说过呢。对，咱们边走边说，这样腿脚也能轻快些。
5: 那我给大家唠唠啊。哎呀，918之后吧，咱们东四省就沦陷了，你小日本鬼子霸占了银行、学校、工厂、矿山，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呢。在这帮鬼子的统治之下，我们的老百姓啊，生不如死啊，每天一睁眼，除了庆幸自己还活着，那就得盘算的怎么交税，什么烟草税呀、农业税呀、户口税呀、房屋税，哎呀，那粮食税，还有个什么土地税，连养只猫、你宰只鸡、剪一次头发都得交税啊！啊！
3: 天哪，那你们还怎么活呀？
5: 活不了，当然活不了了。可你也不敢死啊，这死人也得交税呀。可我们这日子总得过呀，那就只能逃。可你一逃，就成了难民，那人也就不算人了。
3: 人不是人，是什么了？
5: 是什么？是野猫野狗，是可以随意射杀的动物。我爹就因为两个日本兵一时兴起鄙视枪法，就那么白白的丧了命，
2: 简直就是一帮禽兽。
5: 我爹死了之后，我扒着南下的火车，一路扶贫，几度生死啊，好不容易到了武汉，本想着在那儿能参加战地服务团，可谁知道报名那嘎子呀，那些国民党大爷他们根本不搭理我，就因为我没有担保人呢，我交不起那什么担保费，你说说。
3: 他这群人真是可笑可悲啊。
5: 可不是咋的，不过也正是从那儿开始，我才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是中国的希望。
3: 守成，你说的对。那再后来呢？
5: 再后来吧，我就认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其中一些人呢还去了延安。哎，我就是受了他们的鼓舞，才下定决心到延安去的。
2: 咱们一起去。
4: 别套，我们自从到后一起去延安。
3: 哎，你们快看，前面好像就是元阳镇。哎，
2: 是啊，
5: 元阳镇到
4: 了，到了，到了。
6: 行行行。广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三集播送完了，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制作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监制：李雪杰、张次，编剧：赖胜杰，导演：王子玉、刘贝，录音制作：任汉月、张小强，统筹：范星月，剧中人：沈新义由梁思佳演播，葛翠花由孙明如演播，张守成由王康演播，刘孝行由侯仁德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侯汉腾、王东、于成、赵磊、陈思哲等。解说：林静华。

0: 感谢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五集广播连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四集。
2: 青训班设在安吴镇的古堡里，那个时候它还有比较完整的内外城墙，古朴巍峨的宅院塔楼更是处处透露着岁月的痕迹。我们就在那古香古色的建筑群中喊着新时代的口号，开始了我们在青训班的难忘生活。
3: 一二一，左右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4: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5: 注意间距，保持队形。学好本领上前线，
4: 学好本领上前线。
3: 一二一，
5: 稍息，立正。我是齐晓东，现在又给大家讲一讲青训班的纪律。首先是五不得。第一，除特殊情形一经入学不得中途退学。第二，不得做损害群众利益和破坏本班名誉之举动。第三，不得冒领信件及汇票。第四，爱惜一粥一菜，不得随意浪费。第五，遵纪守规，不得破坏课堂纪律和教学秩序。以上五点是青训班的基本纪律，其他具体条例解散后各班级集中学习。大家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5: 好，各排带回，领书，上课。
6: 好，开学了。
2: 青训班的课程主要包括基本政治常识、抗日军事问题、抗日群众工作等。据说前几期的同学们连教材也没有，我们倒是发了两本薄薄的油印讲义。我现在还记得，其中一本叫《民众运动》，讲义发下来，人人爱不释手，翻页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地摊开，生怕压出一丝褶皱。而除了讲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青训班的大锅饭。
7: 新义，你可真行，一来就当上了班长。
8: 嗨，执行班长，大家轮着来，改天就是你了。
7: 哎呀，想一想我这心里就直打鼓，都不知道当班长该干啥。
8: 给大家服务就行啊，叫起床、叠被子、打饭、分饭，别人咋做你就咋做。啊，对了，待会儿分饭你就别帮我了啊，这得执行班长自己来。
7: 好。哎，新义，说起饭，你看看这盆饭，不光灰不溜秋，还一股子霉味儿。
8: 别提了，这菜也好不到哪儿去。哎，你看，你看，这辣子面炒豆渣，
7: 哎，那黑的是啥？炒糊的辣椒籽儿。
8: 哎呀，这是长虫的黄豆粒儿
7: 啊！这能吃得下去吗？
8: 嘘，齐连长过来了。
5: 同学们，这是你们在青训班的第一顿饭，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欢迎，炊事班 特地在菜里加了葱花和油辣子，这可是开学才有的高规格待遇。我敢保证，这顿饭绝对会让你们终生难忘。
8: 连长，以后吃饭都在这儿吗？
5: 是啊，以班为单位，就地为座，由执行班长和值日员到厨房领饭菜，然后再由执行班长给大家分饭。分饭的时候，我们执行班长要发扬风格，最后一个取饭。都听到了吗？
6: 听到了。
5: 好，开饭。
7: 咦，这米没淘干净，全是沙子。哎呀，就是，这把我牙都给我割酸了。
9: 咋吃饭
7: 咋吃啊？没法
5: 吃。大家不要吐，听我说呀。米确实是没淘洗干净，可不是炊事员犯懒，是实在淘不干净啊。因为青训班的经费极度紧张，买不起新米，只能委屈大家吃陈谷子碾碎的小米，而这些豆渣更是炊事班的老红军们千辛万苦为大家省出来的。他们半夜就起来磨豆腐，天不亮还要挑到三元去卖，最后还要把卖豆腐的钱贴补我们的伙食和办公。而就是这样的艰难，他们还是想着法儿把豆渣做得好吃些。
8: 连长，我们不吐了。
7: 就是就是，这点苦算个啥呀？红军长征的时候想吃这些还吃不到呢。
5: 你们明白就好。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点经验，不要细嚼，囫囵着往下吞，或者用开水泡着吃，这样容易下咽。
7: 新义，这还真是难忘的一顿啊。
8: 是啊，这顿饭我能记一辈子。
10: 本以为吃饭难是我们在青训班面临的最大难题，但很快我们就迎来了另一项考验。因为大家都是打地铺，又是集体住宿，所以开学仅半个月后，大家的头发和衣裳缝里便成了虱子窝，这尤其使我感到羞耻和苦恼。好在教员们自有应对的办法。
8: 翠花，你现在活像个下地的小媳妇儿。
7: 哼，等你剪完辫子撒上驱虫粉，再用毛巾把头一包，跟我一样。
8: 我翠花，你知道吗，我这根辫子是从3岁开始留的。那个时候我娘还在，还记得她给我梳头的时候经常念叨，马尾辫儿两边摆，左招福，右摇财，
6: 摇摇摆摆惹人爱，摆到出嫁盘起来，左盘金，右盘银，手帕一兜全进门。
7: 我也记得，那个时候夫人也常常给我梳头。
8: 是啊，我这一剪，以后怕是就留不起来了。
7: 心意，别难过，辫子剪得掉，娘忘不掉。
8: 嗯，翠花，你说的对，剪。
7: 心意，好了，
8: 再短一些。
7: 啊，再短就成男生了，不好看。
8: 现在只管卫不卫生，方不方便，不管好不好看。姐，
7: 好吧。
11: 沈新叶，
12: 哎哎，沈新叶，
8: 刘孝行，董平， 哎，你俩咋成光头了？
12: 我
8: 啊。

0: 别提了，我俩这互相剪，这本来只想修一修，结果这越剪越短，这最后剪成了癞子头。
1: 我们连长说那个实在是优胜军训班的形象，我们两个大腿一拍，全部给他剃光了。
2: 我看呀，你们两个剃光也好不到哪儿去。
0: 那就好。
2: 啥？不好看还好啊？
1: 对头噻，我们不好看，大家都看我们，都没人笑话你们女同学了噻。
3: 这俩小子特地赶过来的，就是怕你们捯饬完这头发之后不高兴，用他这光头啊逗你们开心呢。
4: 刘孝行、董平，谢谢你们。
2: 是啊是啊，你们有心了。
1: 没得啥子的。
3: 董平你瞅瞅，哎，这俩好像还行哈，也没掉眼泪、哎、是不也不用哄，还挺开心的。
1: 他那个样子没哭。哎，
5: 你们不知道啊，有几个女同学这剪都还没下去，泪珠子先滚了一地。我们就想着你俩都是爱美的人，尤其是心意，肯定要哭鼻子呢。
2: 我怎么会？那你可算是小看我们俩了。
6: 就是为了抗日救亡，抛头颅我都不怕，还舍不得一把头发了。
7: 从青训班剪完辫子后，我再也没有留过长发。开始只是觉得短发方便，后来竟然慢慢由习惯变成了喜欢。同样由习惯变成喜欢的还有劳动和唱歌，尤其是唱歌，这是青训班里每一个学员都酷爱的活动。早操训练间隙，下课后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会热情洋溢地唱上几首。不过最热闹的时候当属晚上的文娱会。

合唱是文娱会的必有项目，每一次都能把气氛掀向高潮。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张守成的一次男声独唱。

我们听过也唱过很多次《松花江上》，但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听一个东北人唱过。虽然他的调子时常不准，声音也忽高忽低，但那一晚，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淌下了感动的泪水。除了文娱会，集体课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活动。青训班的集体课一般都在古堡外的柏树林里，那里其实是一片陵园，面积广大，一棵棵柏树郁郁葱葱，直插蓝天。也正因此，他们既可以挡风遮阳，又能躲避敌机，是绝佳的露天课堂。

0: 上课了，上课了，都坐好。今天啊，由我来给大家上大课，讲一讲如何消灭汉奸。我首先问问大家，为什么要消灭汉奸呢？
1: 因为汉奸是大坏蛋，
2: 都是他们死里爬歪，为富作脏，帮助日本鬼子侵略中国。
0: 说得好啊，中华民族有两个死敌，一个是日本法西斯强盗，另一个就是汉奸。日本法西斯正面侵略，汉奸则在我们的后方搜集情报，散播谣言，甚至挑拨离间，制造内乱，策划暴动。而且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一个阶级。他们的存在已经严重阻碍我们群众运动的发展，甚至直接威胁我中华民族的存亡。换言之，汉奸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帮助日本消灭中国，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汉奸不出不行。
3: 说得好，
1: 说得好。保卫国土，
4: 保卫国土。
1: 与日寇汉奸斗争到底，
4: 与日寇汉奸斗争到底。
0: 好了，同学们安静，我刚才所讲是汉奸的危害性，那他们又是怎样进行危害活动的呢？大家再说一说。
5: 破坏军用电话还有电报线，
1: 出卖军队布防情况，
6: 在水源里投毒，
1: 杀人放火，营造恐怖氛围，
2: 拉拢浮华，破坏军队战斗力。
0: 说得好啊，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这是汉奸常用的破坏手段。不过呀，他们现在又玩起了新花样啊。
1: 连长，什么花样啊？
0: 近来有人就日本侵华问题大谈什么和平妥协、经济提携、共生共荣，听起来头头是道，实则一派胡言，根本就是日本法西斯及其汉奸走狗的宣传阴谋。他们的目的，一是美化侵略，掩饰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二一个便是愚弄民众，缓和甚至麻醉我国人的抗日心理。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可他想要斩断的却是我们宁死不屈的民族脊梁。
7: 在露天课堂，同学们都席地而坐，偶尔用残砖碎石当凳子，教员们一般则只需要一篇演讲稿。一块挂在柏树上的自制小黑板，或者什么也不需要，就可以挥洒自如地给我们讲上整个下午。他们风格各异，或循循善诱，幽默风趣，或慷慨激昂，我们听着，笑着，哭着，伴着阳光鸟鸣，就这样将革命的道理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8: 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1: 新叶，新叶，
9: 翠花，干嘛？我在排练呢。
1: 哎呀，别练了，有你的信，老爷的。
9: 啥？我爹的信。
8: 爱女心意，何故久不来信？自你走后，日寇来犯，四城火起，房倒屋塌，硝烟蔽日，
10: 血洗皆池，惨不忍睹。万幸之至，是 神府无余，为四邻有伤。城门初开，日军官长吉田携礼登门，其官之有文明，实则藏祸心。时至今日，为父顿悟，你之所言句句属实。日寇无道，人民受尽，与其合作，寻死无疑。故我抱定绝不与敌方便之决心，除民生所需，各色生意尽数关停，至每日闭门家中，潜心耕读。唯愿他日与你共论时局。令你葛叔一年催花，
8: 望你姊妹相亲相携，遥祝二女平安顺遂，早日归家。爹，
7: 父亲的来信像一股春风，使我们父女之间的误会顷刻间消融，转而化作一江思念的潮水。我和翠花随即在教员的帮助下，终于给家里回了信。也就是在那之后，我们在青训班的生活进入另一个阶段。夜间急行军、军事演习等逐渐成为训练的主要内容。而也就是在一次长达半个月的大规模演习中，我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3: 谁？口令。
11: 北上，回令。
3: 延安。连长，你怎么来了？
11: 四处看一看，最近咋样？
3: 一切正常，没有人喊累，也没有人掉队。
11: 那就好，这也侧面说明你这个队长当得不错。
3: 连长，我会继续保持。
11: 嗯，好，心仪，我来其实是通知你一件事。经过组织考察和慎重研讨，决定纳你为预备党员。
3: 真的？
11: 嘘，你有团组织的介绍信，所以啊，打你来我们就已经在留意你。你秘密提交入党申请后，我们也一直在考察你。我们发现你虽然是大小姐出身，但没有小资习气，而且意志坚定，团结同学。进入艺术联后又积极配合教员完成各种宣传任务，表现出一定的领导能力，符合我们的发展要求。
3: 太好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11: 恭喜你啊。不过我还得提醒你，这件事必须保密，不准炫耀张扬自己的身份，连翠花也不准告诉。能做到吗？
3: 能。
11: 还有，在哪儿上党课，什么时候上，其他党员是谁，党课都讲了什么，一律不准打听透露。
3: 嗯，
11: 总之啊，单线联系，保守党的一切秘密，明白吗？
3: 明白。
11: 好，继续放哨。
3: 是。
7: 那一晚的风有些凉，可我感到脸颊滚烫，心里砰砰直跳。初到青训班时的喜悦再度涌上心田，使我不禁想要找翠花倾诉，更想大声叫嚷。但我知道我不能。为了稳定心神，我狠狠地深呼吸了几口，然后握紧红缨枪，庄严肃立。

0: 即便如此，我还是感到一阵阵的畅快，连夜虫的鸣叫似乎也动听了起来。
1: 广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四集播送完了，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制作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监制李雪杰、张次，编剧赖胜杰，导演王子玉、刘贝，录音制作任汉月、张小强，统筹范星月，剧中人沈新义由梁思佳演播，葛翠花由孙明如演播，张守成由王康演播，刘孝行由侯仁德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侯汉腾、王东、于成、赵磊、陈思哲等。解说林静华，感谢收听。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我是实施冷媒小主持人洪雨欣。看到小朋友们摔倒了，快去扶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收到甜甜的谢谢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曲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

0: 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事探索之旅吧。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1: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田雨橙。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参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叮，放学时间来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整理好书包和文具，排好队伍出校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不跟陌生人走。到家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我安全啦。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信我 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放下手机陪陪我，我是小主持人将来。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3: 放学喽！
14: 你们干啥去？
13: 听节目呀。
14: 什么节目？ 当然是
13: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另外呢我们白天会有重播啊，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关于睡眠这个问题啊。我们说这个大人要早睡，同样孩子也是这样的。孩子如果说是很晚睡的话，其实大脑受到伤害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有人说其实这个孩子早睡呢是为了第二天能够早起，但是如果他是晚睡的话呢，就是第二天叫不起床啊。其实没这么简单，他真的不只是少睡一会儿这么简单，他对孩子大脑的伤害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要严重了很多很多。我们来说说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首先第一个是错过了生长激素分泌的黄金期，这是影响大脑和身体的发育哦。对，生长激素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关于孩子长高的问题。有些孩子呢可能长期睡眠不够，然后呢他就没办法继续长高，或者是没办法长那么高。大脑发育的总工程师在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重要的哈，前提是孩子是必须进入到了深度睡眠状态。你看晚上的10点钟到凌晨2点钟这个时间段呢工作效率是最高的，所以说为什么孩子们一定要在9点的时候左右睡觉，因为到了10点的时候他已经是到了深睡模式，这个时候身体的各种因子开始在这个灵活的激活的哈、活跃的，然后他开始发育成长。你想一想，如果说是孩子晚上10点多了11点才睡，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大脑当中的黄金施工队呢就会迟到哈，每天都会迟到。你光想着白天给他补鸡蛋补人参，其实用处不是很大，还是让他早睡觉是很重要的，对吧？第二点，大脑的清洁工是没法工作啊，毒素堆积会损伤我们的脑细胞，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其实我们每天呢会扫地会倒垃圾，那么大脑也是一样的，它是需要一个清洁团队来打扫卫生。你想一想啊，就是我们的人体当中有一套非常这个精密的下水道系统，那就是胶质淋巴系统啊，就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呢，它是把大脑在白天的思考学习的时候产生的各种垃圾和代谢废物给冲洗干净。这呢不只是孩子，我们大人同样也是存在着这个系统。那么这一支清洁队呢也是夜班工，同样是出现在我们身体的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开始工作哈。你想一想，如果家里的垃圾天天不清走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肯定就是垃圾堆积如山，时间久了之后呢还会发臭滋生细菌，那么我们同样大脑也是这样的哈。这种看不到的堵塞和损伤正在一点点的拖慢孩子大脑的运行速度。有人说一些孩子呢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变笨，有可能就是太晚睡了。第三个是影响记忆巩固和学习效率，让孩子出现了白学了的情况。有人说了，我家的这个孩子啊挺努力的啊，白天教了很多东西，可是到了第二天呢就忘了一大半儿。很多人不知道问题很可能是出现在睡眠当中。打比方，我们大脑呢就像是一台电脑啊，如果说是出现太多的这个程序没有运行，或者是呢被强制关机的话，那可能它没办法保存清楚，对不对？然后第二天你会发现记忆力特别差，学过的东西很快忘记了，上课呢老是走神儿，或者是反应会慢半拍，问个问题想半天，因为他的文件不见了，对吧？知识文件不见了。第四个，这是情绪调节器失灵，可能是会出现烦躁或者是冲动的情况。有人会说，我家这个小孩怎么每天跟小这个鞭炮一样啊，一点就着呢哈、有可能是睡眠不足会直接搞坏大脑当中的情绪调节器。那其实呢这背后是有科学道理的，咱们大脑呢是有两个专门管理情绪的小领导，一个叫杏仁核啊，那它是咱们情绪的油门，负责呢是处理各种的冲动和激动的情绪，比如说像愤怒啊害怕啊。另外一种呢是叫前额叶皮层，这个呢是理智的刹车，负责呢是思考和判断，把这个油门给控制
制住了哈。那如果出现了睡眠不足，那么这个油门也就是杏仁核会非常的兴奋，而这个刹车就是前额叶皮层的控制能力会大大的削弱。所以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它就像是一部车的时候啊，油门踩到车踩到底了，刹车呢却出现失灵，那这个问题就很可怕了，对吧？反映在孩子身上就是出现了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吵闹哭啊，或者是怎么哄都哄不好，做事不够脑子，特别的冲动，还有呢就是特别蛮横啊，不会体谅人。所以说早点睡是很重要的。第五个是扰乱生物钟，形成恶性的循环。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守时的小闹钟，它是管着我们什么时候困什么时候就醒了啊。那这个小闹钟呢主要是靠光线来调节呢这个时间的。晚上周围环境安静下来了，暗下来了，那么有一种这个叫褪黑素的东西通知大脑的里面的这个工具啊，说我们要睡觉啦。那这个时候呢孩子还该看什么 iPad 啊平板啊，屏幕发出的蓝光就会像太阳一样啊，给一个这个小心的号说，哎，天还亮呢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继续打游戏，没事儿，我们还不睡觉哈。于是呢身体出现了褪黑色素呢不分泌了，孩子呢就没有困意，没有困意的话呢就会出现了晚上精神呢像猫头鹰，死活不肯睡，那第二天早上呢哎呀还犊子了。其实啊这个睡眠晚睡对孩子这个伤害呢是全方位的。短期看呢我们是说记忆力差，然后呢还会出现了记忆力不集中，或者是脾气非常的暴躁，爱生病等情况。然后呢长期看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影响身高，影响智力，影响我们的性格，甚至它会增加成年之后生病的风险。所以有些大人呢可能在成年之后身体不是太好，有可能跟小的时候这个晚睡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规律的好睡眠呢才是一个我们能给他比任何东西都贵重的百倍的健康投资。其实这个呢不是可选项，而是大脑发育的必需品。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选项呢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我们都要遵守这个规矩。比如说晚上的十点钟的时候我们让孩子早点睡嘛，九点钟睡，然后你自己呢可能也早一点，比如十点多十一点早一点睡。如果呢我们客厅或者是外面呢没有太多动静，那孩子自然而然知道啊我们睡着了，他也应该好好睡觉，做个美梦，来迎接美好的明天，对不对？好，这时候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来说。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呢是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收到。

这首歌曲呢是陆先生的《晚安》，其实在睡觉之前听一点轻音乐也是蛮不错的，可以试一试从今天晚上早点睡，然后在睡前的半个小时听点轻音乐会更好哦。好，我们今天的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呢，智商高的孩子大多有四个很烦人的行为，来对比一下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也有这个习惯或者是这种方式出现呢？首先第一点呢是爱顶嘴爱抬杠，总是会有说不完的这个为什么呀啊。这个场景呢咱们闭着眼能够演出来吧，或者是想象出来吧哈。比如说我们总是说哎呀天气这个太热了，你应该多喝水等等情况，他说啊喝什么水呀啊，这个水要怎么喝呢，嗯，是什么瓶子喝呢等等方式，这个时候你觉得他挺啰嗦的，话很多。但其实在我们骨子当中啊，就是骨子里面呢娃一顶嘴我就是出现了挑战权威的方式，面子被按在地上摩擦了。各位想一想，一个只是会复读机一样说好的收到的娃，他那个小脑袋呢真的是在高速的运转吗？他跟你顶嘴跟你抬杠压根儿不是为了气你，而是大脑当中的逻辑处理器正在每秒一万次的疯狂的运转啊，他是在质疑你的这个指令，他是在寻找任何的这个证据，他会拼尽全力来搭建属于他自己的逻辑大厦。第二个比较固执，有自己的歪理一大堆哈，嗯，比如说你让他搭积木，跟他说大的放下面小的放上面这样才稳，这是科学，他呢偏不，他非要把一个尖尖的当底座，一个圆球放中间，最后呢把那大块的方块放在最上面，啪倒下去了。但他会告诉你说，妈妈你看我这搭的是一个帽子的草莓冰淇淋啊，下一秒世界呢清静了哈、啊，就倒下去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他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探索欲和个人主张，这个不是坏事，对不对？哪怕积木只是倒了，我们要的不就是他去动手就行了嘛，对不对？第三个是注意力不集中，爱发呆和走神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每天的限定闹心的节目了哈。饭桌当中呢，他正在这个说着今天的幼儿园的故事哈，然后呢，其实在说完之后有些时候他会出现发呆，比如说嘴里嚼着饭，可是眼神呢却勾勾看着一个灰尘和他深度对话。在心理学有个非常好听的词是叫创造性停顿，很多时候呢你的宝宝呢发呆不是大脑宕机了，恰恰相反是他的大脑 CPU 占用率干到了100%啊，他在做什么，他是在做一场宇宙级的头脑风暴，他这一刻呢正在想说，诶，为什么光照在墙上是会变成一个圈呢而不是一条直线呢，嗯，窗外这个小鸟它晚上住哪里呀，它吃什么呢，如果我变成奥特曼，那么我是去月球上跳个舞，还是去哪里凉耍一下、玩耍一下？你看，这就是童年的世界。为什么我们成年人会越来越无聊？因为我们大脑被太多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东西给框住了，没办法哈，很正常，因为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不管是哪个成年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孩子呢，这个时候呢，他总是会出现白日做梦的情况啊。第四个是心思很敏感，情绪波动是很大啊。树上掉一片叶子啊，它是会对着伤感一个下午。动画片当中的小猪佩奇找不到泰迪熊了，它比佩奇哭得还大声。你不过是说话大了一点，可是它这个时候嗷嗷大哭，说很不快乐，因为你很大声的说话。这个时候它自己呢也很不开心，很不开心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是敏感吗？其实也不算是，因为它是一种天赋，一种高级的感知能力。嗯，再告诉你，我的情绪正在有波动，你要看见我在说话哈。
所以我们说你要接触他汹涌的情感，承认他是对的，然后呢才慢慢的引导他，慢慢的让他学会如何与自己强大的情绪共处，而不是去吞噬他。这份敏感呢，你保护好了，就是他未来和这个世界深度链接的超级能力哟。各位，如果说是各位对照了刚刚所说的几种方式，孩子们已经出现了，哎，你会发现，哦，原来他这么可爱啊，他不是呢在做什么，而是他在想象当中变得慢慢的聪明。所以各位别忘了，不要去影响他的一些行为和习惯，有些时候呢他在看，他在想，我们保持安静就可以了。这首歌曲叫《一直很安静》。

0: 狐王大冒险。
1: 今天来说的厨房大冒险呢，跟血压有关系的，就是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说少吃点盐，可能血压呢更加稳定。比起单纯的少吃盐，身体当中的钠钾配比才是真正决定血压稳不稳的总开关呢。在最近的国际期刊的营养素是刊发了一篇研究，指出比起单纯的少吃钠，饮食当中的钠钾比例和血压的关联是更大，盐敏感性才是幕后的推手哈。你看，它是研究有显示，大概是50%的高血压患者和25%的血压正常人群天生对盐特别敏感。对于一些人来说呢，一点点盐都是血压的放大器。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呢，跟很多原因有关系，比如说每个人天生的耐盐体质不同啊，或者是年纪越大代谢越差越怕盐，或者呢是妈妈孕期吃盐多了也是会影响胎儿的。那其实在上述的这个研究是发现呢，膳食当中的钠钾比例比单纯的钠摄入量和血压和心脑血管风险的密切关系更加的有紧密相连。啊，它这里面是说到了钠吃太多钾远远不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钠呢就是盐嘛，对不对？就是如果说你盐吃太多但是钾呢不够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个大和小的对比情况。所以你平时呢这个吃的盐呢，我们先不说说多和少，我们说一说这个盐敏感的人群，就你吃一点点盐就血压高了，这种人呢你在生活当中呢可以添加几种高钠啊高钾的食物给血压减减负。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几种这个蔬菜啊，高钾蔬菜是包括了菠菜、豌豆、油菜、芹菜、甘蓝、竹笋、空心菜、大葱、莴笋、番茄、香菇、毛豆、青蒜、海带和紫菜，这种呢它的钾含量是很高的啊。我们这样说呢，就是深色的这个蔬菜，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蔬菜，它的钾含量都比较高，这样呢能记住了。然后第二点是高钾水果啊，钾含量比较突出的水果，比如说是香蕉啊、木瓜、石榴，还有菠萝蜜、草莓、樱桃、橙子、柑橘、杨梅啊、哈密瓜啊，这些呢都是。还有坚果也是很重要，比较靠前的是开心果、花生、杏仁、腰果、核桃、巴西的坚果啊、榛子，你看这是很重要的。高钾海鲜呢是螃蟹、虎虾，然后呢还有这个鳗鱼哈、鳗鱼，还有黄鳝哈、等等。高钾低盐钠呢就是我们可以替代，然后能够补充钾，所以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各位如果说是有些时候呢，对于我们成年人或者是老年人有些时候血压比较高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尝试一下在生活当中多吃一点含钾比较重要的食物，你就会发现身体呢比之前变得更加好了。不信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好，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也继续来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稍后见。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实施龙梅小主持雷周安童，对小狗玩呀，骑骑摩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要骑你便便哟。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8: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啦。
5: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家里有男孩的这个朋友们，就是男孩出不出色啊，其实跟爸爸关系是很大的。各位有没有想过，就是你正在用什么方式或者是用什么东西传给你的儿子呢？你怎么跟你怎么跟他妈妈说话，他在压力面前是什么样的，他失败之后又是怎么去对待自己呢？首先呢，孩子是在偷偷的下载你。你看，在1977年的时候，心理学家杜拉他就是已经提出一个东西，说父亲呢是男孩接触到的第一个成年男性的活样本。比如说，你跟他妈妈吵架之后怎么去修复关系的啊？他在学习。你在外面遇到压力之后怎么去这个面对的？你遇到挫折之后是怎么去这个重新呢找回自己的？他也是偷偷正在学习当中。你别看他平时不说话，但是他都在学啊。第二个，爸爸传递的是一整套的男人剧本的方式哈，就是换句话说，男孩以后呢如何定义什么叫做一个男人，很大程度呢来自于他爸爸，不是道理层面，是示范层面的。那么这个方式呢是双向开放的啊。还有第三个，不只是在不在，是怎么在的问题。比如说父亲在孩子3岁的时候缺席，显著预测到了孩子5岁时候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说5岁出这个缺席，那他就是会预测到7岁的时候遇到的困难。第四个，有一件事情呢，爸爸往往是做的比妈妈更多哈。研究是发现，父亲的陪伴方式和母亲有一个系统性的差异。爸爸是更倾向于带孩子做充分不可预测性的活动，比如说像身体的对抗、探索边界，在竞争当中有输和有赢。那么这种方式叫激活式的游戏，比区别于母亲更擅长安抚和情感支持型的陪伴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一个家庭会有男性和女性是一样的哈？女性管的方式不一样，男性管的方式就是探索或者是不可预测性的东西。还有就是几个流行的误区要特别说清楚。有人说了，男孩要穷养，少夸多批评哈。发展心理学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说法。相反呢，父亲的情感回应和温暖比孩子更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更低的焦虑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关联。还有就是等孩子大一点再好好建立关系，是这样吗？不是的，我们3岁之前其实就应该参与各种的这个管理了。爸爸只要严格就行了，温柔的事交给了妈妈也不对，只有规则没有温度不是父亲的功能，那是一套执行机制，不是一段关系的把控。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爸爸传递的是男人可以是什么样的方式。很多爸爸不是不爱孩子，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或者是太忙了，或者一直告诉自己等孩子大一点就懂事了。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早期父亲的参与窗口比大多数人意识要更加的短。其实爸爸要知道哈，孩子需要一个真实的爸爸，他是什么样呢？会道歉，他会犯错，有情绪，但是不是用来伤人，有失败，但是会选择重新站起来。所以我们希望各位都能够成为一个好爸爸，至少在他成长路上能够参与他各种的事情，不管是快乐的、不高兴的、成功的或者是挫败的也都行。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狮龙梅，小主持了梦琪。夏天的天气可有趣了，前一刻还闷热的没有一丝风，转眼间就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豆大的雨点说下就下。这样的变幻莫测的景象，其实就常在我们的课文《雷雨》里。接下来，请听我为大家朗读《雷雨》，一起走进这熟悉又奇妙的夏日天地吧。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蝉一声也不出。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摆，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哗哗哗，大雨下起来了。雨越下越大，往窗外看去，树啊房子啊都看不清了。渐渐的渐渐的，雷声响了，雨声也响了，天亮起来了。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雨停了，太阳出来了，一条彩虹挂在天空，蝉叫了，蜘蛛又坐在网上，池塘里的水满了，青蛙也叫起来了。一场雷雨过后，天空慢慢明朗起来，扑面而来的空气格外清新，太阳重新露出笑脸，池塘里的青蛙也争相唱歌，处处充满生机。短短一篇课文，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大自然变化无穷的魅力。今天的朗读就到这里，我是石狮龙梅小主持人梦琪，下次见。
2: 刚刚听到朗读的是我们石狮龙梅的小主持人高梦琪，非常的棒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石狮龙梅小主持人的团队啊！以后呢，你也可以录音，可以采访，可以出镜等等。好，最后这首歌曲叫《少年锦时》，送给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1: 书香伴我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黎欣。读书就像和一位智者对话，每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让书籍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5: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

0: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比较热，大家注意喝水、降温，适当的做一些说到喝水，真的有点嘴软，你知道吧？因为我一直就是属于那种别人要提醒我喝水，我就喝水哈。我就是很不爱喝水的人，也是极度缺水的人。为什么说自己极度缺水呢？因为体检报告会说明一些问题啊，然后你就是不断的要提醒自己，就是喝水喝水喝水，不能喝太多，但是适当补充肯定是要的。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缺水，然后我就疯狂的喝水，不是说一天要打底喝多少吗？然后我就一下子因为我想说反正有空啊，又刚好想起来了，那就喝呗。然后一下子就喝到那个量，后面发现完全不行，太可怕了，你妈透啊哈！不要让自己有这种那么不规律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也提醒各位，马上很快了哈，这个三伏天也要到来了，大家对于这个暑天当中的一些作息时间也要稍微的调整一下，尤其是中午啊，中午到下午3点之前的这个时间段是非常非常热的，我们就尽量不要在外面晃荡晃荡了哈。那有一些势必一定要有一些户外作业的，也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的工作。好嘞，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周游影世界，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近期影坛的消息。那如果最近有进入到影院看过一些不错的片子，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与我们分享。
1: 好啊，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6: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7: Nice.

周游影世界。前阶段白玉兰哈、出来了，然后一些奖项也都落地，大家伙儿可能也比较就是想要知道说、具体的一些名单，那稍后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有一些可能错过的朋友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一下。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颁奖典礼的获奖名单，我们来看一下。最佳中国电视剧《太平年》，评委会大奖《沉默的荣耀》，最佳女主角《生命树》，饰演《生命树》的杨紫。因为什么要连她的作品一起说呢？这个演员拿奖跟这部作品肯定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哈、成就于她，也彼此互相成就。再来是《沉默的荣耀》，于和伟获得是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是《生命树》的李雪，那最佳女配角是《生万物》的池鹏哈、最佳的男配角是《太平年》的董勇，最佳编剧。原创《太平年》的董哲，最佳编剧改编《生万物》的王鹤，最佳摄影《扫毒风暴》的柴然，最佳美术《人生若如初见》的楼盘啊，还有最佳海外剧，这是长剧《特别小组》第一季，最佳海外剧短剧是《世代》，组委会特别奖是《货币的故事》，最佳综艺节目《喜人奇妙夜》第二季和《中华考工记》，最佳纪录片《尘埃之子》，最佳系列纪录片《人生海海》，最佳动画片《玲珑》第二季，最佳动画剧本《稻草人婚礼》，中国电视节目海外推广大使是白宇和杨幂，国际传播奖是安全警长拉布拉多，熊猫王国，太平年，中国节气系列节目，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获奖名单哈。也恭喜上述的作品还有上述的获奖人员。我感觉真的一个作品啊能够被认可，然后能得到一样这种军功章，是一个真的是内心就是对演员来说还有整个团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肯定哈。

像里面尤其啊，就是池鹏凭借着《生万物》中的大脚娘摘得最佳女配角，可谓是出道四十余载啊，中捧重量级奖杯。之前也看到她的一些专访，我觉得她这个人呢，真的是，就是从角色来说，真的我感觉好有层次的一个人呢。然后你叫她整个，就是她的口碑，我看到底下好多人都在说。啊，大脚娘啊，然后看好你啊，中国三大奖欠你一座，今年该给你了。所以说他口碑是相当好的。年代剧《生万物》它是在 CCTV 8收官的，爱奇艺的站内热度最高是破了11000，云和单日市场的一个市占率最高是达到了46%。那种种数据就表明它也算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爆剧哈。一部以鲁南农村土地变迁为背景，讲述了以杨幂饰演的宁秀秀、欧豪饰演的风大脚、秦海璐饰演的费佐氏为代表的宁风费三大家族两代人的兴衰史，好像是去年，是25年的时候播出的，我没记错的话，因为我当时也看了一些片段，虽然说没有从头到尾讲很完整的看，但是这些片段看的其实也比较完整了哈。我觉得还是很强大的啊，包括演员，我们说演群众的眼光是闪亮的，你演的好与不好，有没有演到他的心里，就是口碑能说明一切，很棒，真的。包括以前我看他那角色，印象很深的是那个《小巷人家》里面那个庄奶奶啊，就是庄超英他妈，哇，当时也是恨得牙咬痒痒的，就是一个人物塑造得如此的让人生气，代表他演得非常成功啊。好嘞，那我们来再来说一说哈，这个马上到了新一轮的暑期档了。那我们看，前不久那个周星驰64岁生日那一天，由他自编自导的喜剧片《功夫女足》开了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颇具星爷风格的这种短视频，然后说是可能会在7月10号或者7月17号上。那面对这个弹性定档这种前所未见的招式，各方也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啊，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最后后面我看了一下，猫眼和淘票票都是列为7月待定啊，就是还不好说。那按照道理来说，弹性定档是有一些不讲武的，因为对它的市场秩序和默认规则远胜于当年《八角笼中》这种超长点映。但是反正也没法说吧，反正因为弹性定档，人家可以说是后期工程大嘛，不确定能否赶上，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些能够缓冲的时间。那看了一下，他其实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杀青了，也就是说他后期做了一年整整，也没差了哈，就他一年都等了，还等不了那一周吗？只要作品够强大哈，一周、半周的、半个月的、一个月的，我觉得都可以。反正一年都等了，还差那几天吗？哈。其实啊，7月17号上映哪一部电影，就目前成为了今年暑期档，很大的一个谜。不仅是星爷不敢公然的就是确定这一天，就迄今为止，所有定档影片都有意无意的绕开这个周末。6月之前，整个暑期档是属于真空地带，先行定档的影片很容易抢占到优质的档期，避开7月17号的迹象还不明显。一直要到6月后，官宣定档暑期的影片，就有一些在挑对手或者不挑空档的一个意思了。你瞧一瞧啊，6月1号，邢文雄的代表作《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的指导，白敬亭、魏翔主演的喜剧科幻电影《特立独行》就定在了7月3号，避开了717，挑了好莱坞人气角色小黄人的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作为一个对手。后面呢，程腾指导，然后雷松然、张程配音的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在了8月8号，也避开了717，然后当时挑的是那个《年会不能停2》做对手。再来八仙啊，定在了724啊，也避开了717啊，然后选的是这个杜江、易烊千玺主演的那个战争电影《澎湖海战》啊。然后再来白雪的那个指导杨紫琼、刘昊然主演的《魔方小姐》定在了7月3号。
然后呢避开了717啊，你看是不是就都为啥呢？不太理解。然后包括后面还有那个想你了，定在了7月24号，也是避开了717，还有黄磊啊，这个等等，不对，黄渤、吴磊啊，黄磊组合，黄渤、吴磊，他们，他那个应该是算是科幻电影哈、啊，叫《群星闪耀时》，他是定在了8月1号，也你看也避开了717，而且人家挑了好莱坞超级英雄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做对手，所以啊，就很神奇，我不知道为啥哈，就是大家嫌弃他，还是说就是特意避开他？而且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很冷门的档期，更可以说在暑期里面算是很黄金的地段了。因为你想一想，我们通常7月上旬正式放假嘛，那中旬下旬肯定是活跃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时候上就应该来说要比较有吸引力的，对不对？但是没想到就是大家都有意无意的避开了这个时间点啊。那纵观历年暑期档的票房片单，排名靠前的重磅影片很多也都是选在7月的中下旬陆续登陆的。我看了一下今年即将上的，有欢迎来龙餐馆，还有转念花开，还有八仙年会不能停二，这些都是关注度目前比较高的啊。

至于说最终票房如何，大家为哪一部剧而买单，哪一个片子买单，还得看后期的口碑了。我还是觉得反正你只要内容过硬哈，这个在哪一个时间段上映其实都不能决定很多事情啊，它可能只是一个契机，但如果你作品的内容过硬，我相信厚积薄发也不是不行啊。

再来说一说，最近又有一部大爆剧《长改短》失败了，这一次翻车的是《香蜜沉沉烬如霜》。嗯，这一部原剧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哈？它算是一个长剧了，是在18年播的，当时不仅是创造了网播神话，更是捧红了很多核心主演，并且香蜜还是古偶品类当中为数不多拥有长尾效应的作品。根据云和数据，在播出6年之后，其正片有效播放量突破了150亿，后劲是相当持久。短剧版香蜜上线之后呢，上部啊尚能凭借 IP 光环抓住一次黑红的热度，最高红果热度值达到5537万，而近期上线的下部则是算是红黑俱灭了，你会发现它的热度和讨论度啊双双归于平淡。那几番话题更迭之后呢，嗯，你就会发现反倒是8年前的长剧香蜜又迎来了一波宣发期，就各个名场面在社交媒体上再度翻红。短剧版的香蜜就像网友说的是在毁 IP 啊，所以说口碑是真的不好。那女主林香蜜是王云英演的，被设定为香蜜女孩，对香蜜的剧情烂熟于心。剧中的泪海则是设定为香蜜女孩的眼泪汇聚而成，可见这个主创对长剧和他的一个剧粉还是比较有诚意的。因为这部剧我是没看，所以我没有办法做一个什么什么对比啊。但是有看的朋友给出的意见看起来就是不太妙哈。前段时间有网友在调侃啊，就是说这个 AI 时代只要你学得足够慢，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学。这句话或许同样适用于一些 IP 剧的长改短吧啊。就当原著作者加 AI 制作的路径彻底的跑通之后，这短剧赛道迎来一批由原作者亲自打造的正点改编长改短的局面，真是挺有意思的。

我昨天晚上去看了一个作品，我都在犹豫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啊，因为说实话我很少在看电影的时候睡着，但是我在看这一部作品的时候睡着了。可是我睡着不是因为它很不好看很无聊，恰恰相反，是因为它真的很吵很闹，然后那些动静非常大。那碍于说我可能白天也比较累，然后就是真的有点读不懂它的时候就真的睡着了。但是我睡了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还有三分之二我是有看的，所以也是可以跟大家浅谈一下哈。这是一部 A24 出品的恐怖片哈，然后呢很神奇的是，这一部是改编自导演自己的一部现象级的同名短片，不到十分钟。之前导演也拍过一个类似的设定级的短片合集，内容就是从他那些逻辑不断丰富后世的概念。我之前看过其中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这本身跟电影关系不大，就是大家不需要提前去补课也能看懂这个片子。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主要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作品很矛盾啊。一方面，电影的大部分文戏我觉得是有点无聊的，就导演可能大概害怕大家就是也觉得无聊，所以他在就是渲染的部分或者说一些音效啊一些什么内容给出了很蹦蹦蹦当当当，所以我就说他不是一个很无聊又是一个很无聊的，是这样子。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导演其实是很有才华和创意的，然后这个概念也是很新的，很像就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很像我们经常做梦梦到的某一些画面，甚至非常的真实。很难去评价它跟什么很像。我现在可以说它跟哪个作品很像，跟易烊千玺前段时间刚上的一个作品，也是有点那种幻境类的，有点像。但说白了，那一个作品我也是没看太懂哈，也是属于那种有一种看完之后会陷入一个迷思当中的。但是如果因为台词有一句叫就像是你要像一个从没见过的狗的人去描述狗啊，但啊，就像是你要像一个从没见过狗的人描述狗，这句话不是说我们在陈述哈，而是说在描述它本身的那种无力。打个比方，就是你想充分的让另外一个人去明白你的噩梦，你在噩梦里的处境啊情绪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形容它，但你没有办法让对方感受到跟你一样的恐惧和感受和认知，除非对方也被你拉进这个噩梦之中了。那这就是这个心理恐怖片比较有趣的编剧的方向啊，然后我觉得它也是属于那种可能也比较矛盾的，不可描述，它确实有一些恐怖的部分存在。然后就像我说的，它的那些音效什么蹦蹦蹦噔噔噔的那些，然后它的概念其实也很好理解。你知道我一度又去搜了一下，说它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害怕自己理解错误啊。它就是从现实延伸出去的那种异维度空间，包括我们很熟悉的现实部分啊，黄色的墙纸啊、家具啊、浴室啊、单元楼这些平面，就又现实又虚拟和这种来回的切换，然后混沌，然后无所归依。至于说它这个恐怖感呢，就是大家有没有梦做梦梦到过那种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或者拉一个什么东西

拉不住跟着一起掉下来那种，就差不多是这种感觉了啊。我是如果说你只有一张电影票，我是觉得你可以选其他的。那如果你有两张的话，这个作品也可以去满看一下啊。因为这一直到最后的尾巴，我都不太敢相信我到底看了些啥，主要还是因为我睡着了，我也不好意思多说啥。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看了这部作品的后世，后面的后，然后室内的是后世啊，有一种精神世界，因为它里面也有讲到一个在寻求精神医生那种啊，那个叫啥治疗啊，所以你就看着看着感觉好像有一种要陷入那种迷思当中的。

0: 好啦，近期如果有什么好片子推荐的话，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因为马上进入暑期档，其实还是会比较丰富的哈。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1: I'm sorry, girl, but you see, I'm just a fool.

0: 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当天，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来关注一下，最近有一个女子啊，花6万块钱去装爬楼机给全楼用，结果遭到了抵制啊。上海浦东新区啊，新源物业小区。

区曹女士为了照顾腿脚不便的母亲，自掏腰包6万多在老旧楼栋安装着座椅式爬楼机，但是这个机器啊装好了却一天都没有用，如今还面临被强制拆除的窘境。她家是住在6楼，母亲因为车祸腿脚不便上下楼困难，楼栋呢又不具备加装电梯的条件，她向楼内12户居民做意见征询之后自购安装，然后呢这个物业闻讯就叫停了，并启动2次征询，同意的人数反而更少了。反对居民是担心说影响通行，妨碍扶手。那属地的城管认为说，爬楼机的安装在公共通道且没有取得规划许可，是属于违法搭建。平安办指出了，楼梯的宽度只有1.2米，轨道最宽是占53厘米，最窄是只有67厘米，不满足消防安全要求。那居委会表示说支持孝心，但呼吁上级对爬楼机安装出台更清晰的政策指导。目前这个爬楼机已经是基本安装完毕，却没有办法使用，然后他也已经付了5万块钱的一个款项了哈。其实消防是基本问题了，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方便而把这个置之不理。你说万一有火灾可怎么办？肯定是不能给过的哈。即便说你是自费，你是为了大家好，但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来关注最近河南，一个15岁的追星女孩为了领小卡被骗了14万。李女士哭着求助说，光想扇自己脸了哈。这15岁的女儿啊，追星领小卡啊，却轻信网上的陌生好友，被骗了14万，不仅存款没了，花呗、放心借等额度也全被刷爆了。她说：“我月薪才3000，还有俩孩子，一夜之间就把家给掏空了。”李女士的女儿小月说：“当时对方称是警察，威胁她转账，还不能告诉家长，害怕之下她就照做了。等钱被转走，才反应过来可能是被骗了。”李女士跟记者说：“女儿转账的时候说需要找回一下账号，没仔细看页面就给人脸识别了。支付宝客服了解情况之后称将尽力联系商家帮忙协调退款，但没有办法保证100%的成功。目前警方已经立案了，将会尽力追回被骗款项。警方也提醒，公检法机关不会线上办案，不会索要密码和验证码，如果遇到恐吓威胁应第一时间告诉家长老师，不要隐瞒。”那目前暑期来临，孩子使用手机的频率也增加，我们家长一定要做好反诈教育，谨慎进行支付验证，以防上当受骗哈。

能理解，哎呀，有多么的无助。孩子这方面的教育一定不能缺啊！确实，我们家长自己也有问题。现在有一些手机跟钱包死死绑定，给孩子玩儿啊，就是可能还要想想这个办法。然后包括告诉孩子一些密码的呀，就觉得孩子不懂啊，是不是不懂？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懂不懂了哈。都别说小朋友，那包括一些大学生被骗的还少吗？近期隐翅虫进入到了高发活跃期，这种外形酷似蚂蚁的蚊虫叮咬之后很容易引发皮肤炎症。医生介绍，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人体，但其体内的毒液 pH 值在1-2左右，被不少人称为飞行的硫酸。如果随手拍打碾压虫体，毒液会严重腐蚀损伤皮肤。这边也要提醒，如果说隐翅虫落在身上，可以采用吹走、用流水冲走等方式进行驱赶。如果不慎沾染了毒液，也要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或者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减轻皮肤损伤，严重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治疗。不要想着一看到它就想拍死它哈。这两天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地包装的要求正式实施了。新国标也会把包装箱适配，包括它的一个层数啊、胶带的用量列为一个比较关键的指标，明确减量底线。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能超过2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能超过4层，杜绝层层叠加。像一些小件的首饰啊、易碎的水杯、生产土特产、生鲜土特产这一类特殊用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一个重灾区。以往啊，行业普遍是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缠绕的一个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的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一个打包方式啊。有的时候光拆啊就拆老半天了，那减少胶带势必要替换更结实或者设计更合理的快递盒啊，这个我觉得一定也是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减少它的包装成数，因为对消费者来说，我也是希望说减量，但是呢安全性要有所保障啊，不能到了我手上因为减量了然后那边坑坑洼洼，那边破一个那个，那肯定是不行的啊。还有一些泡沫啊，就是那种车啊，泡沫车，哇，光拆完之后整个家都是那种泡沫碎，真的烦死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分享，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健。那也别忘了咱们行驶路面上一定要注意小心行驶啊，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笑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呢，它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菜式哈。怎么说呢，我感觉常见它是在披萨啊，然后它这个菜啊叫京菜，它是一种很常见的中药材兼食材，就是它既可以当药然后又是菜哈。大家可以搜一下看它长什么样子，但是今天的这道菜我确实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叫京芥油馍哈。年年吃京芥，经典的就是凉拌京芥、京芥蛋饼，那也有一些创新的，现在有一些店面在卖那个京芥柠檬茶啊，或者京芥肉末盖饭哈。但我还是觉得这个京芥油馍啊好吃。河南的馍多的数不胜数啊，包子啊、馒头、花卷、饼都叫馍，油馍是饼类的馍。比起河南另一种死面不加油直接烙的那个烙馍，油馍因为它有一层油酥嘛，所以更酥香，层次也分明，不单能卷菜，还可以升级为单独的小吃，直接撕着吃，或者是配胡辣汤吃。它像手抓饼一样层层起酥，但完全不油腻，外壳酥脆，里面是肉肉的，又带点韧劲儿，而且每层中间会有香料味儿啊，随着热气喷发，好绝的一个碳水。油馍的做法在面食里面算是比较基础了，不用发酵，只需要把面团醒一醒，提升它的延展性啊，然后擀开，抹上油酥团，然后再擀成饼，在烙，就是锅里面烙熟之后，油酥自然会在饼中形成分层。油酥用油、面粉、香料调制而成，各家有各法，主要是放的香料不大一样，像我们有那种十三香加辣椒面加芝麻盐加花椒粉的这种调味，我就觉得非常的好，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图省事，你就五香粉加盐就可以了啊，或者直接用一些复合调料啊，市面上都有在卖。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下食材，这道菜真的好好吃，你单吃它也好，包其他的这个面食或者菜也好哈。首先我们准备300克的中筋面粉，2克盐，95克的沸水，95克的凉水，10克食用油，再加荆芥、葱花适量。油酥的部分就是准备30克的面粉，2勺的油，1勺十三香啊，然后适当的辣椒面。爱吃辣你可以多加一点点啊，面食也好，我感觉终究有点辣味会更加刺激口感一点。然后2勺的芝麻盐，半勺花椒粉，你300克的中筋面粉里面就加2克盐，搅拌均匀之后把面粉一分为二，一半倒沸水，另一半倒冷水，搅成絮状，再加10克的食用油，下手揉成稍软的面团，盖上保鲜膜松弛个20分钟。荆芥去梗留叶，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碗中再加30克的面粉、十三香、辣椒面、花椒粉、芝麻盐，混合均匀，再泼入2大勺的热油，搅拌均匀，就会得到一个酸奶状的油酥哈。松弛好的面团分成4个面剂子，团圆之后呢，擀成长方形的薄片，抹上薄薄的一层油酥啊，再铺上荆芥，撒上葱花，卷起来，给它两端收口，拧成麻花状，撒上那个粉，给它压扁就行了哈。面饼给它松弛5分钟之后，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擀，爱吃薄一点的你就薄一点啊，爱吃这个香脆口感的哈，或者说有韧劲儿的、有肉感的，你就靠厚薄自己去拿捏。锅里面加一点油，再放那个油馍，我第一次没加油，再超大哈，敢超大敢得黑啊。一定要记得加油哈，然后表面再涂抹油，这样可以防止它变干。接着盖中小火。

煎个两分钟，翻面继续煎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啊，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我觉得它比很多的那个面食都要好吃，口味好，然后也是那种比较干净一点的。我这个干净不是说它脏哈，是说就是没有添加太多其他的，因为有一些饼它会加什么那个什么萝卜碎呀、啊，啥啥啥的，我不喜欢，我就喜欢这种干净纯粹的，真的很好吃。当油饼两面鼓起一个个小泡泡，逐渐有那个豹纹的那个图案啊，就差不多是 OK 了啊，你就可以给它起锅了。油的薄片咱们就给它撕成小块啊，就零食也好，单吃也好，因为它很薄，然后荆芥的香气就显得格外的明显。哇，再加那个麦香啊，鲜香啊，我就太喜欢这种口感了。这也是热量不低啊，不能说它很高，只能说它不低。嗯，这料它也好像有地方叫它猫薄荷，是不是？也有人会误以为它是九层塔，不是的，它比九层塔凉和冲，它的味道有一种木姜子的味道。好，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来索取今日菜单哈。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最近的天气真的真的真的是挺热的啊！这种热不单单是说我们要降温，然后真的一些生活啊、饮食啊，适当的调整一下、调节一下。这种天气，说实话，你太油热的，你真的也吃不太下啊。这是最影响胃口的一个季节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见。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5: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0: 是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

0: 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0: 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15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0%。

0: 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1: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2: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3: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4: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3: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月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10点30分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赵杰和严子怡之外，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陈瑜杰、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进行最后3场比赛。明天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

0: 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 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6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3: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3重背景。
4: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3: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6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 类综合治理举措。
4: 这一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青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4: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3: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4: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3: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4: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3: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2: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6: 好的，主持人。
2: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伊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7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今天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

0: 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1: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0: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就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受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从昨晚开始，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三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三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30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3: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4: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5: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的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3: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电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6: 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1: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45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7: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泥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水浸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施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1: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8: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息。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9: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8: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10: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8: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11: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啊！
8: 在德州市牛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藿香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12: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

0: 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1: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3: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4: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3: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5: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3: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 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4: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时事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酒啊，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公啊，昨天我来看你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我爱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定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兵离不了心，千军难归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五集广播连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五集。
8: 安无青训班的生活充实而紧凑，演习后没几天，我便进入了党课培训班。这是一个特殊的学习小组，上课的时间和地点从不固定，上课的情形也与众不同。每次我们都要在手腕处缠上白手帕，然后按照要求间隔进入教室。教室里窗户紧

0: 也不点蜡烛。往往在专人核对身份后，才能慢慢适应黑暗，然后摸索着在间隔很远的板凳上坐下。而给我们讲课的人更是从不露面，只有声音通过楼梯间从二层阁楼传下。
1: 同志们，我的授课已经完毕，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宣读入党誓词。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在最后的宣誓人处，请大家在心里喊出自己的名字即可。我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2: 我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二，
4: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三，遵守党的纪律。
2: 三，
5: 遵守党的纪律。
6: 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7: 五，要做群众的模范。
8: 六，保守党的秘密。
9: 七，对党有信心。
10: 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1: 沈心意，谨誓。
1: 同志们，这次的入党仪式有些特别，我们都在黑暗之中，看不到彼此的脸，但我们都看得见楼梯口这面党旗。我想借此告诉大家，毕业后你们都将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去，并作为中流砥柱发挥引领带头作用。只不幸的是，现在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都在加紧对我们的围困，也就是说，你们未来的工作必定是困难重重，甚至危机四伏的。但请大家谨记，即便身处黑暗，也要心中有光，更要坚信党的领导。一如此时此刻，只要面向党旗，你们就能分得清方向，辨得明出路。
0: 即便身处黑暗，也要心中有光。这句话以及这个特殊的入党仪式，深深地根植于我的脑海里，并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无数次给我以激励，甚至支持我在孤苦无援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党的工作。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还是让我们接着说青训班的生活吧。

0: 朋友们，就把此时此刻当做我们的告别仪式吧。
1: 告别？刘孝行，告什么别？就是呀，咱们还要一起去延安呢。哎，
0: 我不去延安了。
2: 咋子啊？刘孝行，你不去延安了呀？
3: 为啥呀？咋不去了呢？
1: 是啊，
0: 朋友们，不是每一个青训班毕业的人都非要去延安不可吗？再说了，留在西安才是我接下来最应该干的事儿。
2: 我还是不理解该刘小星，如果你还把我们当朋友，你得给我们一个幸福你的理由。
0: 董平，就算不去延安，我会跟你们一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工作当中，只不过

0: 或是路线不同，时间更早吧。对不起，我也只能说到这儿了。好，我明白了。那你啥时候回西安呢？要啷个联系啊？
1: 从捷克起，这些呢，就是我的秘密啊。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们。但是大家相信，这无关信任，只是特殊时期的纪律。
2: 这么说，你也不能给我们送行了？是。
1: 什么时候出发，组员都有谁？这也是你们的秘密吗？我不应该知道。那你以后会去延安吗？这总该可以回答吧？不知道啊，或许吧。也不知道到时候咱们这几个人还在不在延安呢？哎，
3: 都是，离别时不晓得啥子时候才能再见哦。
0: 别难过呀，朋友们，我坚信咱们肯定还会再见的。
4: 孝行说的对，分别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彼此保重，哪怕再过10年、20年，肯定有再见的一天。
5: 真到那时候了，咱们呀就一起再回青训班，再回延安。
6: 好，我们一起再回青训班。
0: 2天后，除留校行外，我们踏上了北去延安的路程。那时已经是阳历1939年，国民党对中共的立场和政策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还在西安到延安的路上。 加设了重重关卡，千方百计阻拦，甚至关押到延安的进步人士。但这并没有吓到我们。我们抄小路，绕关卡，想尽各种办法，虽然缓慢艰辛，但仍然在不断的向延安靠近。

0: 新叶，你看，我掰了几个花椒刺儿，来，我给你把脚上的水泡挑了。
1: 哎，不用催花，我自己来，你赶紧歇会儿啊。
0: 行。哎，新叶，咱今儿走了70多里路，才遇到了这个小旅店，你说明儿咱还有这个运气吗？
1: 管他的呢，只要能到延安，哪怕睡破窑洞坟窝子都行。
0: 你不怕？你不是最怕黑吗？
1: 我现在啥都不怕，只怕到不了延安。
0: 新叶，你变了。
1: 我哪儿变了？
0: 黑了，也瘦了，不过最大的变化还是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了？
0: 以前吧，虽然你也闹革命，但是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个大小姐。
1: 那现在呢？
0: 现在看不出来了，但感觉身上还是有一股劲儿，有点像齐连长他们，像共产党。
1: 翠花，你别猜想了，行了，快睡吧啊。
0: 嗯，
1: 睡吧睡吧。
0: 哎，我真恨不得长俩翅膀飞到延安去。
1: 那你就不叫翠花，你该叫翠鸟了。
2: 快开门，快门。
0: 谁呀？干嘛的？
2: 医生检查。快开门。
0: 阿姨来了。哎，门都让你们砸塌了。
1: 算了算了，给，这是我们的路条，
0: 看好了，第18集团军驻陕办事处发的。
3: 不好意思，不认识字，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干什么？
3: 现在去延安的路不通，上级特地要求你们去我们青年训练班再上几个月的学。
0: 我们不是学生。
4: 行了，实话告诉你们吧，虽然你们分开进城，可这小把戏逃不出我们的法眼，而且这旅店就在我们三青团之下。你的箱子里夹着一本西行漫记，而你的箱子藏着一张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毕业证，你们就是去延安投奔共党的穷学生。
1: 那又怎样？我们现在也属于八路军，你们没有权利抓我们。
3: 不是抓，是请。路不通，我们特意接你们到我们那儿休养交流。
4: 我要去搞你们，放开！
3: 两位，你们也请吧。
5: 当天夜里，我们被无故扣押，之后我们被推上一辆盖有篷布的卡车，颠簸着走了不知道有多久，又被赶下车，带进了一处四面透风的茅草棚。棚子里充斥着恶臭，让人忍不住作呕。而直到天亮后，我们才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建在山野里的秘密据点。木头和铁丝构成的粗糙围栏内，横七竖八地盖着一些简易房，而我们正在围栏边的一间马厩里，等待我们的将是何种命运？一时间，愤懑和茫然占据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头。
3: 叫什么名字？
1: 明知故问。路条你不是都看过了吗？
3: 我说的是你的本名。
1: 那就是我的本名。
3: 行吧，咱们长话短说， 我知道你们是学生，不是共党，更不是他们的兵，但想离开这里，你们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
1: 哼，你想都别想。
3: 哎，听完再说也不迟。第一，放弃北上，去青年劳动营或者战干团。
1: 你做梦，绝不可能。
3: 这也是为了你们好吗？现在去延安的路不通，而且那里办学条件很落后，学不到什么名堂。劳动营和战干团就不一样了，师资、住宿、出路，无论哪一样都比他们那儿。
1: 行了，如果那真是什么好地方，还用得着半路胁迫逼我们去吗？哼，你省省吧，这一套骗不了我们。
3: 想想想想，如果你坚持要去延安，我可以放心，还可以给你一大笔盘缠。
1: 条件呢？
3: 嗯，你看你就是个聪明人。条件很简单，去延安后与我们保持长久的联系，并把你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感悉数向我们报告即可。
1: 哼，就是说给你们当奸细。
3: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只是一项简单的合作，你负责社会调查并向我们出具报告，我们呢付你报酬。你想想，这是对你对学问的尊重啊。
1: 你们就不怕我出了这地儿翻脸不认账，跑到延安后不跟你们合作了？
3: 我们自然相信读书人的品格，一诺千金。不过你说的也在理儿，所以按照规矩，走之前你给我们留下一点东西就行。
1: 什么东西？
3: 一张借条和信息登记表。
1: 登记什么？
3: 简单。

0: 姓甚名谁，家住哪里，这些只要我们核实无误，立马放行。
1: 哼，原来你们是要用家人做底呀。
0: 哎，别把人总往坏处想嘛，做生意嘛，我们也是以防万一，你真要是不跟我们合作，我们总得把盘缠讨回来，不是？
1: 行，我今儿才算知道啥叫说的比唱的好听。
0: 行了行了，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也再表个态吧，你是聪明人，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1: 我猜如果我拒绝，接下来你们就该用刑了是吧？
0: 哎，让你见笑了，这荒郊野外又是临时驻扎，没那些东西。不过你们也只是思想上一时扭不过弯来，没有什么秘密，倒也用不着那些手段。
1: 哦，既然如此，那我就更得拒绝你，不然我岂不是成了软骨头，那更没有读书人的品格。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可不是读书人的品格，而是不识时务。听我一句劝，答应吧，否则几天后我就要送你去劳动营，那是一个苦地方，你这身板可受不了。
1: 哎，不对呀，你刚不是还说什么师资住宿这也好那也好的吗？怎么现在好像我去了就跟要死在里面似的？这是我耳背听差了，还是你骗人呢？
0: 嘿，好吧，看来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了，你出去吧，下一个。哦，对了，等等，再麻烦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们辛苦辛苦，把棚里的草翻出来晒晒吧，毕竟你们还得住上几宿。不过要是翻出啥东西，可千万别慌张啊。
1: 东西？什么东西？
0: 哎，也没啥，跟你们一样的学生。
1: 什么？
0: 哦，不对，应该说跟你们一样身份一样品格的读书人的尸体。
1: 你们禽兽！
0: 不怪我，都怪我那些手下，就知道偷奸耍滑。我都说过多少次了，埋深一点，埋深一点，他们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烂了吧？臭了吧？想来也是可惜呀。他们有些人比你还年轻呢。
2: 我们在那个地方被关押了5天，期间特务对我们的态度日渐暴烈，由开始的哄骗收买，转而发展为恐吓殴打，但我们始终未曾屈服，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第6天的时候，他们突然将我们释放。事后我们才得知，当时八路军一辆前往延安运送物资的卡车半途失踪，延安方面综合研判，断定被国民党扣押，便一面派人南下寻找，一面与国民党相关方面联系周旋。期间，南下的八路军小队发现了

他们这处秘密截流站，我们才得以重获自由。我们无疑是幸运的，但在去延安的路上，究竟还有多少这样的监狱，又有多少无辜的爱国青年失踪遇害？一想到这些，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那个恐怖的草棚，这让我一阵阵反胃，但也使我到延安去的信念前所未有的坚定起来。

0: 走不动了。呀，还有多远呀？
1: 翠花，坚持啊，多走一步，离延安我们就能更近一步。
2: 你们几个先歇会儿啊，我呀，去给咱们开开道去啊。
1: 好，
3: 领队好哎，苏灿，来力先起嘛，等会儿再缓我下来。
2: 行，你们先歇着啊。
1: 哎，也不知道延安现在下雪了没？
0: 宝塔山的雪景应该很好看吧。
4: 新一，翠花，董平，
1: 哎，
4: 你们快过来，来，快来，来来来，到我这儿来，快来。
1: 守城，怎么了，守城？
4: 快来看，有人呀，给咱们几个人呀留了东西。
1: 啊，
4: 快来，
1: 走，快去看看。好。
2: 你们看，这写了啥？啊！
5: 前进吧，到延安去。
1: 哎呀，哎，这块石头上也有字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6: 哎，里边的俗上也有，
2: 也有，
6: 都在前头了。啊！
1: 哎呀，这里写的是“共产主义万岁”。哎，你看这儿，这还画了路标。哎
2: 呀，看看这路标，哎，看样子。是之前到延安的人给留下的呀。
1: 是，哎，你们仔细看啊，这些字的颜色有新有旧，笔迹也有重叠。嗯，这明显是后来人在前人的痕迹上重新写成的。
2: 对啊。
0: 哎，快看，这儿还有几节粉笔呢，咱们也重新描一遍吧。
2: 赞成。
1: 赞成。好，如果还有后来人，希望他们也这样做。
6: 哎呀，这简直是天底下绝顶的浪漫呐。
7: 那天我们在筋疲力尽的时候，突然发现崖边的石壁树上到处都写满了标语，尤其前进吧到延安去几个红色大字格外的引人注目，它简单苍劲，却散发着无穷的力量，使人的内心感到极大的温暖，又有阵阵豪迈潮水般激荡开来。
1: 喂，
4: 延安，
1: 前进到延安去，
4: 前进。

0: 很多年以后再谈论起那个崖畔，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它为精神补给站。它让我们坚信延安就在前方。事实上，我们在随后的路程中还遭遇过土匪和狼群，但这些都不曾让我们退缩，因为我们知道延安就在前方，更因为前进吧，到延安去这句话时刻在我们内心回响。它所蕴含的精神足以使我们受用终生。哦，对了，后来我和翠花受党组织委派回到了家乡，张守成、董平则去了前线，而直到解放后我们才知道，刘孝行回到西安后一直在从事秘密战线工作。只是可惜，我们再回青训班、再回西办的约定始终没能实现。但我相信他们肯定和我一样永生怀念着亲密的战友，怀念着这段延安之行。
1: 广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五集播送完了，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制作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监制李雪杰、张次，编剧赖胜杰，导演王子玉、刘贝，录音制作任汉月、张小强，统筹范星月，剧中人沈新义由梁思佳演播，葛翠花由孙明如演播，张守成由王康演播，刘孝行由侯仁德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侯汉腾、王东、于成、赵磊、陈思哲等。解说林静华，感谢收听。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那个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实施。

0: 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 104.7
1: 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1: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

0: 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1，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唐英国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切。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进贤的军官表示祝贺。
9: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8: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二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9: 国防时空推出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今天请听上篇，忠诚如磐，请起中华民族的和平之盾。
8: 直击现场，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迎来大批香港青少年学生参观。
9: 环球军情，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将芬兰列为核打击目标。
8: 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7月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的报道。
10: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

0: 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连日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坚定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仗本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的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新疆军区某团、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等单位组织全体官兵对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展开分组学习讨论。官兵们一致认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疆军区某团江胜：
3: 聆听主席的重要讲话，让我们边防官兵备受鼓舞，更感责任如山。这既是对百年党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向新征程发出的强军号令。作为一线带兵人，我深刻感到筑牢军魂是首位的政治要求，我们必须把听党指挥融入血脉，坚决做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2: 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西藏军区某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等部队的官兵在学习交流中谈到，前进道路上，我们党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端正政绩追求，主动担当作为，积极为党分忧，为党尽责。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马浩田：
4: 习主席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望百年辉煌，擘画复兴蓝图，每一句都直击人心。对于常年执行战备警巡任务的我们来说，我们将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气，磨砺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以长空利剑守护万里领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空天防线。
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讲话中，习主席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让全军官兵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海军某师训部队、火箭军某部、空军航空兵某团等部队的官兵一致表示，必须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把手中活练得更精，将必杀技练得更强。海军某师训部队王威：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师训官兵肩负新型武器装备检验把关的关键职责，今后我会带领党员攻关小组扎根试验一线，反复研判每一组数据，细致验证每一项性能，迎难而上，破解装备试训重难点课题，把好用可靠的大国重器交付部队，用实打实的试验成果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2: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主席在讲话中对新时代中国青年寄予殷切期望。全军院校第一时间组织了学习讨论，广大学员一致表示，当下我们既迎来了建党105周年，又正处在强军攻坚的关键时期，青年军人更要坚定理想信念。

0: 摒弃浮躁心态，深耕专业，苦练本领，勇于在基层岗位、任务一线、艰苦环境中历练成长，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火箭军工程大学毕耀文。
1: 聆听大会讲话，让我内心滚烫，备受鼓舞。建党105年来，一代代青年革命者冲锋在前，扛起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重任。作为军校学员，强军伟业、民族复兴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今后我会扎根课堂，深耕演训，钻研信息化作战技能，锤炼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毕业主动申请奔赴基层一线，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军征程，当好民族复兴、为国守防的生力军。
2: 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二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我们党的优秀特质，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长远指导意义，必将鼓舞和激励全党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文章指出，回望百余年奋斗征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历史和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巨大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因为有一系列优秀特质。正是依靠这些优秀特质，我们党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文章强调，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深刻解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六大优秀特质，从思想武器、坚实根基、战略主动，到历史自觉、昂扬斗志、自身建设，贯穿于党的奋斗历程、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中，是一个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的鲜明标识，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积淀的精神财富，面向未来勇毅前行的力量源泉，应对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奋进新征程的底气支撑。文章指出，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

0: 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一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前进道路上，我们只有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担当起推进历史伟业的使命任务，团结带领人民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最后说，强军兴军关键在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军队性质宗旨，关系到部队战斗力。全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和生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人民子弟兵。要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知重负重，思责尽责，苦干实干，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要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科学编制好、实施好我军建设15-5规划，统筹当前建设实际和长远发展需要，确保同国家发展布局相协调。要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坚定不移正风肃纪，不断净化部队政治生态，巩固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在新的征程上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这一天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载风雷激荡，利剑强军，战略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战略力量建设，擘画火箭军建设发展新蓝图。火箭军官兵听令引从，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目标昂首迈进。请听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上篇，忠诚如磐，擎起中华民族的和平之盾。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李冰峰、杨元超。
2: 向导弹击！
3: 数辆导弹战车前，火箭军某旅新下连列兵整齐列队，向着昂首挺立的大国长剑庄严敬礼，完成入列号位忠诚第一课。在他们的身后，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红色大字庄重醒目，展现着官兵的热血忠诚和使命荣耀。战略导弹部队与党同一天生日，对党忠诚是刻入血脉的政治本色。60年来，一代代官兵深藏大漠戈壁，固守深山岩层，传承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诚，怀揣宁可透支生命、绝不辜负使命的铿锵誓言，始终做到党指到哪里，长剑就射向哪里。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朱红军
4: 站在这儿，守的就是国家的底气、老百姓的安宁。 没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哪，但大家从来没含糊过。一代代官兵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对党绝对忠诚，把站位守好，把大国长剑托举好。
3: 60载执掌重器，一甲子出仙如磐。上世纪中叶，刚刚拂去战火硝烟的一群官兵，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奔赴荒无人烟之地，组成中国第一支地地导弹部队。他们白天顶风沙战酷暑，在戈壁滩上熟悉武器装备，苦练操作技能，夜晚围聚在昏黄马灯前，逐字逐句钻研晦涩的导弹理论，以舍我其谁、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开启了为国铸剑的拓荒之路。火箭军某部一级军士长崔道虎说，前辈隐姓埋名戈壁拓荒，以忠诚筑牢大国战略屏障，作为新一代官兵，要接续接力，守好战位，把这份赤胆忠诚一代代传下去。
5: 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冬天的时候，受领一个阵地建设的任务，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在那个冰冷的厂房里头去施工，当时那个焊工就冻的那个手都拿不住焊把，怎么干就是背着小太阳，然后等温度这个升上来以后暖和了，手能拿住焊把了，再进行施焊。那么夏季的时候，那个鸡蛋放在地上能够煎熟，依然在那样的环境里头坚守，去把这个任务保质保量的完成好，还能够做到无怨无悔。
3: 高举旗帜跟党走，看旗追随强引领。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战略力量建设，擘画战略导弹部队发展新蓝图。2015年12月31日，伴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铿锵步伐，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实现由兵成军的历史跨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火箭军广大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深刻把握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的职能定位，肩负民族重托，聚焦主责主业，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引导官兵把热血青春藏进深山岩层，镌刻在戈壁荒漠，托举大国长剑腾飞。火箭军某部张新龙：
6: 作为基层带兵人，我天天和一线官兵扎在基层，日常工作中我们都坚持把思想教育融入一线，像何贤达班长扎根岗位近30年，次次重大任务都顶在前，是身边看得见的榜样。我也时常对照标杆，带动身边战士抓实日常思想引导和专业训练，守牢阵地，带好队伍，保证每一次操作每一项任务都不偏方向。
3: 深山岩层，戈壁靶场，处处都是忠诚考场。某靶场是战略导弹部队离战场最近、离发射最远的禁区。三级军士长范迪迪与战友常年驻守在这里。夏季地表高温炙烤，防爆服里能倒出汗水；冬季-30摄氏度低温，金属工具冻粘皮肉。可每次导弹着靶后，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冲进现场，顶着硝烟获取第一手数据，参与完成上百项武器装备试验检验任务，助推导弹武器改进提升。
7: 我们驻守的靶场，它方圆百里是少有人烟的，我们一年当中啊，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野外奔波，从来都没有见过导弹点火升空的高光时刻，常年跟仪器、跟弹痕还有数据打交道，冬天在戈壁滩上搞任务，手指经常会被寒风冻得僵硬发麻。既然组织把我们放在了试验保障的一线，那么再苦再险的任务我们也必须把它扛下来，踏踏实实测准每一组数据，摸清每一处的装备短板，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来践行对党的忠诚。

0: 习主席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推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近年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火箭军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整训，广大官兵不断淬炼政治忠诚，坚决做到思想不偏航，导弹不偏向。火箭军士官学校教授顾爱云：
1: 作为院校政治理论教员，我常年对接部队一线，真切感受到政治整训带来的新风正气。火箭军手握国之重器，使命特殊，我们立足讲台，对接战场，就是要把绝对忠诚的政治底色根植官兵心底，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政治弦，守牢纪律底线，把政治过硬的标准自觉落实到扎根站位、为国筑建的实际行动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赴香港开展开放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迎来大批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请听报道。
4: 由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7月2号抵达香港，开展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是舰艇编队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登舰参观，他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观摩舰载装备，了解舰艇结构和舰上文化生活，认真聆听官兵参加撤侨、护航和联演等任务故事，踊跃开展互动交流，实地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貌。孩子们还亲手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和海军官兵同唱爱国歌曲《快闪》，现场气氛热烈。仁济医院蔡衍涛小学学生高鑫：
5: 非常兴奋，而且非常开心，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
4: 昨天一早，昂船洲码头下起了雨，官兵们提前在休息区和等候区搭设帐篷，做好保障。为了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官兵们集思广益，设计礼品手提袋、冰箱贴和小礼品，梳理出许多实用新颖的创意方案。为提升香港市民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经验做法，从优化票务到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划分装备展示区、文化互动区，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完善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并开展全流程演练，全力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精彩纷呈，向香港社会展示中国军队威武文明良好形象。驻香港部队王任飞：
6: 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建设风貌。
4: 特约记者谭林、马雨辰、康鹏程报道。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月3号在维也纳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还没有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
7: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没有邀请其参加。
3: 美国方面7月2号消息称，据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认为今年4月美国与伊朗停火后，在巴基斯坦

0: 巴勒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经策划暗杀伊朗高级别谈判代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1: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展开空袭，炸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纳伊姆·詹迪亚。声明称，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

0: 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 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3: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

0: 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

0: 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博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已穿过海南岛，预计今天将在广西沿海地区再次登陆。当前风力和降水情况怎么样？海南、广西如何进行应对？
1: 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前方记者为您直击上半场比赛呈现怎样的态势。
0: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让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哪些环节？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0: 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刺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三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遇难，12666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3号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

0: 影响也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主持人。
1: 那么针对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当地做了哪些工作？
0: 进海南了，那当地正处在后续的恢复工作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我们了解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陆续恢复了航班的运行。铁路方面呢，预计从今天早上开始呢，海南环岛高铁、海口的市域列车，还有一些旅游铁路也将逐步的恢复开放。所以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这方面的动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那在防汛和民生保障方面，针对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门也是提前做了部署，像三亚的赤田水库，为了防御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上游拦水，在昨天下午6点就开始了预泄，来减轻下游防洪的一个压力。那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城市内涝积水的问题，海南多地的排水部门也一直在加紧作业，目前大部分积水路段的通行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另外随着台风远离，那此前停课的一些地区和关闭的景区也会逐步的恢复正常。所以总的来说，这次台风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风雨影响，但目前整体的恢复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那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叶帆。
2: 好，再来关注严阵以待的广西。预计今天晚间台风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来连线正在广西防城港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广西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的防城港市。那从昨天夜间，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呢，穿过了海南岛，移入了北部湾。那今天早晨的5点钟呢，美沙克的中心位置，位于这个北部湾海面。那受其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已被防城港市是有一个风雨的影响。那目前也是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那现在防城港呢，其实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也是有断断续续有点小雨的一个天气。那其实呢，在昨天的13点左右呢，受外围环流的影响，防城港近海海域呢已经出现了这个4到5级左右的阵风，然后伴有这明显的风雨天气。那防城港市气象局于7月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17点40分，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那提醒各地成员单位呢，要全面落实好这个各项的一些防御工作，确保这个防汛防台的一个安全。那渔政还有海警、海事等部门呢，也是从2号开展了这个联合巡查，上岸劝导或者多措并举的去，筑牢海上的一个防风的一个地线屏障，全力来保障这养殖户的生命财产安全。那3号呢，我在这个防城港近海大濠养殖区采访的时候也观察到，随处可以看见这个濠农忙碌的身影。那大家呢也是驾驶着自己的作业小船穿梭在这个濠牌之间，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去加固他们的这个濠牌，来捆绑固定浮球，对濠来提升整个濠牌的抗风浪能力，把台风对濠牌的损失呢减少到最低。那在曲沙渔港我也看到呢，为了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这个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也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呢，现场指导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的缆绳，全方位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防城港海警局呢，组织了执法员深入这个辖区的码头，还有景区一些地方呢，告知渔民和游客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劝导景区的游客和渔民上岸防台，同时呢帮助曲沙以及万维码头的一些在港的船舶和海上渔屋做好一些防风护栏和安全检查的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那防城港海事部门也是在港口还有航道通航管控以及发布航行预警，提醒商船渔船及时回港避风。执法人员在台风前对辖区水域开展巡航，对在港船舶开展了防台检查和提醒，排查风险隐患。那受天气的影响呢，东

0: 新的多个景区也临时关闭，部分的列车也停运。那台风美沙克预计是今天也就四号晚上的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那我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登陆的情况。嗯，主持人。
1: 好的，张慧，请你也注意安全。
2: 台风的临近和级别的提升都意味着它的破坏力更大。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几级？台风到来时又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抵御台风的知识，一起来听。
3: 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六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台风到来前，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取下悬挂物，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安排，提前进行避险转移。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想要保护窗户玻璃不被台风破坏，可以安装专用护窗板或抗冲击玻璃更为有效。当台风过境后出门，特别是去山区，一定要事先了解路况。当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提前避险转移的公众需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以后才能返回。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队的比赛。
8: 助跑
7: 晃动大门，稳稳罚进。埃及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四轮主罚全部命中。
2: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已经结束的一场较量当中，澳大利亚队与埃及队在90分钟时间里战成了1-1平，加时赛双方都没能改写比分。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两名对手罚丢，埃及队4-2取胜，成功晋级16强。
1: 那么目前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已经结束了，下半场正在进行激烈争夺，阿根廷队暂时还是1-0领先佛得角。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
9: 张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1: 阿根廷队佛得角上半场结束，下半场正在进行当中，对目前的比赛你有怎样的观感，给我们说说。
9: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在迈阿密特别湿热的天气条件下吧，阿根廷队现在看起来想要用最小的代价来赢球晋级。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阿根廷和佛得角开始前10分钟，你能感觉到阿根廷攥拳他没有打出来，他们在观察之前逼平了西班牙队的佛得角，他们到底防守有什么招。10分钟之后，他们开始强势攻出来了。第14分钟呢，当时是阿瑙特得球，回敲之后呢，禁区左侧梅西转身杀过来，左脚一推，这个是推远一点，但球打偏了。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咱们都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故意的设计啊，但是感觉好像是有设计的一个套路。就第28分钟，就香格罗马尼内斯呢，在中圈送出了一个精准的长传，球到小禁区，梅西特别舒服的把这个球卸下来之后，左脚爆射。就是突破了沃奇尼亚的狮子关，1-0。那么上半场呢，阿根廷踢的还是非常聪明和务实的。那么现在呢，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感觉呢，佛得角，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也开始渐渐的攻出来，看看尝试能不能打阿根廷队一个进球。刚才呢，就在远端有一记啊，外围突施猛箭，也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可能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刚才我所说的最小的代价，能够把这场比赛拿出来。之后就晋级下一轮。主持人，佛得角的进球啊！哎呦我天哪！就在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当中，第58分钟，佛得角队进球了。 实际上刚才这个球呢应该是中场的洛佩斯拦截之后交给前场右侧的门德斯，但是一个低球球的传中在小禁区里面，多阿尔特转身扫射，不得了，对，进球了。这支球队打的真的是非常顽强，名不虚传，1-1。现在主持人，
1: 嗯，这个进球角度和梅西进球那个角度差不多啊，
9: 对，几乎是一个复刻，挺有意思这场比赛。而且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我们看看台上的不得了的球迷啊，甚至都流下了眼泪。不管怎么样，进阿根廷队一个球，这支球队的世界杯之旅的传奇仍在继续。
1: 嗯，关于佛得角队，大家有很多的说法啊，包括球迷有很多说法。那么这个球队，世界杯开赛以来给我们的印象最深就是他的防守。那今天他的进攻会不会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呢？
9: 很明显，他们已经通过下半场的几次射门的机会，给了阿根廷队一定的威胁。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阿根廷队在多少可能也有一些轻敌。刚才我一直说，他们这场比赛企图以一种最务实的方式来拿下比赛。但这个时候，如果球员踢得太放松了，就有可能给佛得角队留下机会。刚才其实就是进角没有封住，这个守门员大马丁和防进角的这个防守球员，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要负有一定责任。
1: 嗯，好的，张文。那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加纳队的比赛呢即将打响，更多详细情况也请听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进入“十五五”时期之后，在循环经济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这份沉甸甸的规划回应了什么样的时代命题？其中有哪些重点任务和创新亮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10: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他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8: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10: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8: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11: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 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1: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

0: 变得十分庞大，随之也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
1: 如何让这些新三样废弃物得到规范安全的回收利用？规划还对哪些固体废弃物做出了新的安排部署？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这些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每年仅退役的风机叶片和光伏板就达到上百万吨，未来每年产生的量有可能达到千万吨级别。这其中，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价值比较高，市场主体回收积极性较好，但风机叶片和光伏含氟玻璃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都比较低，仅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环保的处置。针对这一难题，规划专门设置了完善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3: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积极参与回收体系建设，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2: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4: 城市矿产广泛产生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源头的高度分散性和产业端规模化、规范化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我觉得目前突出的问题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端回收网络小散乱，特征显著，产生源遍及居民家庭、沿街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回收从业主体集约化程度低，那么容易造成可回收物混装污染、有价组分流失等问题。二是加工利用整体的层级偏低，大量中小作坊仍以简单拆解加工为主，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2: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支持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推进低值可回收物高值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同时，规划还鼓励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再生材料可信溯源数据平台。姚新认为，这些部署将有力推动城市矿产从小散乱向规模化、高值化转变。在规范发展方面，规划明确要画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介绍，
3: 一个就是要守住环境污染的红线，坚决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二是要守住规范经营的底线，坚决打击非法拆解和经营等行为；三是呢，要守住再生材料质量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再生材料以次充好，不断提升再生材料的品质。为此呢，规划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标准和认证体系、加强执法等方面，对循环经济规范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0: 策。
1: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0: 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3: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出于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2: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3: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2: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3: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依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

0: 展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团播作为一种近年来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通常的形式是多人在直播间里进行才艺表演，在吸引大量流量的同时，也出现了诱导打赏、内容低俗不良等乱象。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2: 此次行动剑指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等方面逐一划定红线。如何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的网络团播生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4: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去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3: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5: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从诱导打赏到低俗内容，再到未成年人保护和 MCN 机构管理，此次行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可谓全链条发力、全方位规范。
2: 专项行动中还包括哪些举措？对于相关从业者来说，团播行为将迎来怎样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阔表示，
5: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3: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5: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3: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5: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3: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上涨。所谓次抛衣，大多是50元以下的平价服装，适配各类打卡场景，因此不少消费者愿意购买，花费不高就能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
2: 次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次抛衣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7: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8: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次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7: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次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9: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7: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10: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次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7: 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

0: 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丽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1: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次抛液，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甚至缝纫线的使用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的材料。
0: 宋丽丹建议，消费者选购次抛液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1: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啊，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0: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2: 廉价的次抛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嫩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0: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2: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菌普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次抛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凡来说，次抛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来关注近期影响全球多地的高温天气。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仍然影响美国多地。
6: 热穹顶就是在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一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晒，结果热量越散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的沸水锅里。
8: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9: It's super duper hot.
10: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7: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 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11: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7: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5: 高温不仅影响着美国，也在影响欧洲。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民众可选择的有效消暑途径就少了很多。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的占比更低。装不装空调也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2: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13: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12: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14: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12: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15: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装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

0: 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论坛以 AI 加数据数字体育融合发展新引擎为主题，将汇聚全球体育界、经济界、科技界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共话数字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起在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等6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70余件套明代珍品集中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冠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按机制下调，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降幅。自驾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天气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将于今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强度逐渐减弱。未来几天，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两支队伍将争夺最后一个16强席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今天将进行多场比赛，包括男女单打1/8决赛、男双半决赛、混双决赛等。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20，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本场比赛将决出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4号，伊朗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活动。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